0: 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1: 周日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前面官刘怡。
1: 小肉真的是身上200斤肉是怎么长出来的？都在
0: 他的性格里，就他很乐观，尽管他有房贷，有些钱。
1: 哎呀，人家心情本来挺好的，
0: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样子，就是傻吃傻喝傻乐，这多好。
1: 哎，
0: 对，
1: 什么房贷跟我们关系？
0: 哎，小肉，你房子
1: 卖出去了？
0: 我们得你挂，你赶快拍一个视频，我们得你退评啊。
4: 前两天还有中介打电话给我，
1: 真的假的？
4: 问我，你房子现在多少钱了？我反问了他一句，你看不到吗？
1: 然后中介讲说，然后中介就讲了说，还是要再降点哦，要不然卖不掉。
4: 他讲说，我马上有客户嘞。我说我又不知道你有没有客户。他说那你现在房价到底是多少啊？我说你带人看完房子之后再来找，你先不要问我房价。他就把电话挂掉了。
0: 你这个房子是毛坯房呀？
4: 哎，
0: 对，
4: 我是为了卖特地把房子里面的装修全部给拆了。
0: 哦，
1: 你挂了几年了？
4: 两年多了吧。
1: 嗯，好扎心啊。
0: 早饭们，哪一天你就会看到小肉推品的视频，他就在卖他的豪宅。
4: 哎，也不是豪宅吧，
0: 欢迎大家来支持一单。
4: 其实那个房子我挂到那边呢，我也挺纠结的。
1: 嗯，
4: 为什么我一直两年多没有卖掉？第一个呢，就是那套房子它是在31楼
0: 啊，
4: 我那个房子呢，就是从阳台走出去，然后包括几个卧室，
0: 那不蛮好的，
4: 你都能看见日出和日落。
0: 对，就像天天住在泰山一样。
4: 它这个角度，很神奇，就日出你能看到，日落你也能看到，
0: 蛮好。
4: 然后往西边看，还能看见整个紫金山
0: 啊，
4: 连紫峰都能看得到。
1: 那你可以那下次拍个视频吗？
4: 对啊，
1: 做个宣传。
4: 就是我不去这个房子呢，我不觉得这个房子挺好的。
0: 嗯，
4: 但是我走进那个房子之后，我又有一点舍不得买。
0: 对，
1: 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纠结的胖子。
0: 对，
4: 哎，虽然里面是毛坯。但是我真觉得那个第十啊，而且31楼上它又安静。
0: 其实你可以把家装成那个工业风的感觉，很好，
4: 是吧？
1: 对，然后你就可以住在里面。
0: 对，放点音乐。
3: 只要把卫生间、防水啊、瓷砖搞好，其他都不用搞。
0: 对
1: 对对对对，只要有这个上厕所，然后洗澡的地方就可以了。
0: 他洗澡可以到台里来洗。
1: 哦，那就只要有这个如厕的地方就可以了。
4: 夏天门窗全开，
0: 对，
4: 也没那么热。
0: 是。
4: 冬天门窗全关，
0: 嗯、
4: 搞个小太阳。
0: 说一下价格。
4: 价格啊？
1: 什么价格？
4: 目前房子的面积呢是97平，
0: 嗯，
4: 然后价格呢，我挂出去的价格是168万。
0: 哎，97平其实蛮适合一家三口住的，
4: 正好嘛。
0: 对，
4: 哎，168万，
0: 嗯，
4: 可以谈，可以谈，好。
1: 哎，这价格不贵耶，
4: 是不贵啊？
1: 哎，那怎么能人问你呢？
4: 因为当时其他人的价格比我还便宜啊。
0: 哦，
1: 就怕这样子的。
4: 就现在他们到中介是怎么操作呢？比如说我要买房，我到中介，
0: 唱低，
4: 中介会直接把近期的成交的价格给你看。
0: 嗯，
1: 你不要看，哎，
4: 哎不，我看，我买房我肯定看，就是近期的价格。可能要比去年的价格再低个10万块钱、
0: 嗯、
4: 那我就懂了。我说那我现在如果花超过这个价格钱，那我买我就亏。
0: 嗯，
4: 所以房价它就一直是压往下压。
0: 嗯，因为它往下压，它为了它想卖嘛。嗯
1: 嗯、那你租出去呢？
4: 租出去有人租，但是呢是二房东，他过来租，他要改变我整个房子的格局，他再架个卫生间。
1: 而且那天
4: 我说那就不至于。
1: 而且那天有个朋友也讲，他说现在为什么不愿意租的原因就是。

0: 就是你突然发现你租出去几年，你每一年的租金其实抵不上你房子下滑的这个中间的差价。
1: 对，
2: 而且房子一塌糊涂搞定。
0: 对，
1: 就是很多人他租了房子，很多房东回去收房子的时候，比如说租了7年、8年、10年，他在售的时候已经跟一开始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2: 哎，现在有个消息说银行试水开网店卖房子，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房子要不然抵押给银行，不就完了吗？
1: 啊，就是我跟银行讲，后面房贷我不还了，然后自己拿去买。
2: 哎，不就行了吗？
0: 产权只要清晰，
2: 你就不脱出，不是脱壳出来了吗？
1: 啊，可以这样吗？
0: 你可以试一下。
1: 那我试试看。
2: 哎，
1: 请问哪家银行可以带这个业？
0: 大家可以来我们的交往小热跟找客服联系。
1: 哦，那等于说银行现在做这个服务，相当于把中介的货抢走了。
3: 那相当于比如说我要买房，我本身买房我没那么多钱，我贷款、那我找银行我就正好就在他这里贷了。
1: 那银行还把其他银行的贷款业务也拿过来了。哪家银行那么聪明？
2: 小肉，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1: 啊，可以试试。
2: 对。

0: 子故里，走进孔庙、孔府、孔林，在古树碑刻的古道间，亲手触摸2500年的儒家文脉。儒家文脉。泰山脚下，大巴车直抵中天门，挥汗勇攀十八盘，登顶南天门，极目远眺，山河壮丽。
1: 滴滴爸爸早上好，泰山我们来了。
0: 走进弘济堂，聆听从创号到兴盛的传奇历程，更能一窥医药世家代代坚守的祖训与匠心。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弘济堂。我们弘济堂是创
0: 最后一天，把时光交给济南的夏天，在潺潺泉水边漫步，用空瓶接一口清甜，绕着大明湖走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水半城湖，不用刻意找风景，因为你早已身在画中。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弘济堂，7月29日曲阜集合，全程5天4晚，报名方式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即可。
3: 小友，这次去山东溯源的这一站的宣传带你录得特别好，
4: 谢谢。
3: 就我特别喜欢你在这个宣传带里面的那个语系的那个感觉。
4: 我这个嘛也只是说了两句话，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秋雨老师。
5: 对，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宣传片的制作导演秋雨老师。大家仔细的听，在这个里面还有一段的声音也是源自我们秋雨老师。
3: 秋雨老师可正宗了，他可是南博的南京话讲正儿八经的正派的这个讲解员。
5: 哦，还有假的。
3: 我们这次去山东的同学就给我发消息，因为我们发了朋友圈之后，他就说你来啊，我说我们助理节目助理人小肉来，
5: 对，
3: 他说你们这个团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你们来的时候正好是山东不是最热的时候，他说山东济南，他说通常在8月15以后
4: 中旬以后
3: 就开始爆热，
5: 他们热得这么迟啊？
3: 对，
5: 好的，
4: 我们去的时候我还在担心呢。我还在担心会不会太热，
5: 温度还好，
3: 再热还能跟我跟娜娜去迪拜吗？对，我们两个人你怎么不晓得啊，在迪拜当时大巴车停在了那个我觉得是
5: 海滩，
3: 对，然后早饭没叫吃下来给我们拍走，哦你妈呀，我跟娜娜两个人站那儿跟他们合影将近有40分钟。你们知道当时的那个地表温度有多高吗？
4: 多高？
3: 50几度，
5: 就像铁板烧的感觉。
4: 我的妈呀，
5: 当时我就把用纱巾把自己裹得就剩个眼睛在那儿，我说快点快点快点，
3: 上车之后我的两个胳膊全黑了。
5: 对对，
3: 真的
5: 就是因为那个紫外线是非常强的。
3: 但是你现在这么多年再回过头去想那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记忆。
5: 是，
3: 我现在还想着还想去地北陵，我没去，对吧？
5: 所以旅行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让人期待的事情。
3: 是，
6: 就是我们有分4钻和5钻的价格，全程4钻酒店2580，全程5钻2980，如果我们小朋友不产生床位的费用是2100，然后呢我们小朋友和老年人如果景区也没有门票都全退给你，然后我们这次报名的链接是500块钱的定金，就是抢位子预定的，
3: 是
6: 不管你最后有没有选择去都会退给你。
3: 对，我们周五推了一张宣传的海报，那个海报上有一个5块钱的那个
4: 对
3: 面的那个
4: 五岳东尊，
3: 然后直接无缝连接到了泰山。其实早饭们，如果你也可以带一张5块钱的那个纸币的话，到这边去拍张这种照片，
4: 实在不行到银行去换一张，
3: 哎，非常好，非常有意思，因为5块钱的那个背面的那个风景就是泰山。
6: 哎，我觉得肉哥可以准备一个，大家排着队用，
4: 算了，一个人发一张5块钱，算一下还蛮多的。
5: 这是大气的，又怎么样的？
6: 带一张就够了。
4: 我现在身上连2000块钱都没得。
3: 肉哥哭穷是第一人。
5: 对对 对, 对, 对，
4: 不是哭穷，我是真穷。
5: 他要看钱花在谁身上。
3: 对对对对对，哎，肉哥，我们这次去山东溯源的话，肯定要吃山东当地的特色啊。
4: 我上次去山东的时候，在去弘济堂。

0: 的路上，我吃了他们的煎饼，还吃了他们的馒头。
1: 你煎饼咋裹的呢？
0: 就是一个煎饼皮子，然后呢里面抹一点甜面酱，放一根大青葱，放点榨菜丝，
1: 卷一根巨大无比的葱是吧？
0: 哎，也没有那么大，就是小拇指那么粗，然后撒一点芝麻，卷起来就吃了，
2: 很好吃吗？
0: 很好吃！
2: 天哪！
0: 哎呀，就是你想不到，那么简单的这个卷法，它就味道就很好。
2: 所以你是觉得它好吃在哪个？是饼好吃还是？
0: 我觉得煎饼的这个口感，就是让你的嘴巴里面有那种嚼劲啊，拽出来的那种。
1: 北方人做面食那绝对。
3: 我之前去吃的时候，里面加那个馓子，还有那个咸鱼和那个榨菜条，
1: 对，
3: 好香。
0: 你这个是徐州的吃法啊？
3: 没有，我去的是山东的枣庄，
0: 也有这个馓子也可以加啊。然后呢，反正就是他们那儿煎饼卷万物，你只要看见什么好吃的，海带丝啊，什么土豆丝呀，都可以往里面卷。是甚至于烤鸭皮，他们那儿吃的烤鸭就是北京烤鸭。烤鸭皮也可以往里边卷。
1: 我妈那时候在世，她会做这个，经常会炒一个什么榨菜肉丝啊，什么这些，还有家里面什么四菜往里面放一卷就行了。
0: 那
2: 饼都是自己在家里面烙的吗？
0: 我们是去酒店吃。
1: 我妈那个是自己在家烙的，就用平底锅烙，不放油。对。
2: 所以你刚刚说还有山东的馒头，
0: 还有他们馒头，
2: 我好喜欢他们的馒头。
0: 山东的馒头跟我们这儿馒头不一样，
1: 也有劲儿。
0: 我们这儿馒头撕开就撕开了，
1: 对，
0: 他那个馒头撕开来之后，你会发现里面一层一层的，
1: 对，
0: 一层一层的，
2: 是因为揉的时候。
0: 然后鲁菜呢，跟咱们淮扬菜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淮扬菜少而精，也漂亮，上来呢也好看。
1: 鲁菜多，
0: 鲁菜就一个字好，
1: 热情的不得了，一端上来，我的妈！
0: 我们本来是四个人的，两男两女，我想像这个情况的话嘛，在江苏你至少要有六菜一汤，
1: 对对对，
0: 对吧？在那边两个菜、三个菜就给我们搞定了，
1: 就吃不完是吧？
2: 就分量多成这个样子。
0: 我们点了四个菜，最后每个菜都剩，吃不掉。
2: 他菜的特点是汤汤水水多还是什么？
0: 都是夯菜。红烧的、炒的，
2: 那你蛮适合留在山东的。
0: 我最蛮适合留在山东。我一个人过去吃一个菜就够了，
1: 散不尽，绝对
2: 的。那叫五天四晚结束的时候，你就在那边。
0: 那我还是常年住在泰山嘛，每天就是领着人爬泰山爬两趟，
1: 这样你就瘦了也许。
2: 泰山的行程是我们这次五天四晚当中的第二天。
1: 对，
0: 对，第二天
1: 去山东，我觉得泰山是必须要去，
0: 那肯定
1: 还有孔庙都需要去。
0: 五岳独尊，
1: 对对，
0: 在南天门那边是一览众山小。
1: 对。
2: 而且这一次五天的行程，7月29号出发是礼拜三。实际上，如果是早饭现在还在上班的话，那你只需要请三天的假，这个行程就可以走完了。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行程实际上是定制行程，其他的团是没有这个行程的。
1: 对，
0: 你想其他的团没得死，不会带你到红旗厂去。
1: 对，
0: 人家红旗厂里面还是一个4A级。
1: 三天我们也是为了措施嘛，就是我们去景区的时候正好三四五，然后景区的人应该是不是人满，
0: 不是很多。
1: 到礼拜六、礼拜天人多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到红旗厂。
2: 而且这一次我们最后一站在济南的时候也赶上他们的荷花节。
0: 荷花节这次到了济南之后呢，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去
1: 自由活动。
0: 自由活动的时候你就去济南老城区，全程到黑虎泉他们那个广场，其实晚上挺漂亮的。自己带个空杯子或者带个空瓶子，
1: 对，
0: 建议带空的矿泉水瓶
1: 哦，
0: 去接接那儿已经过滤好的那个泉水。
1: 哎呀，
0: 可以直接饮用的，
1: 这好浪漫啊。
0: 然后呢也建议大家，因为咱们这一次如果报名五钻行程的这个酒店，把泳衣带到，
1: 为啥？
0: 酒店里面大部分都有游泳池。
1: 哇，好期待你穿泳衣的照片。
0: 哎呦，谢谢你了。
2: 先让他把这个一次性的内衣先准备好。
1: 唯一，你期待吗？我好期待肉哥啊。
2: 肉哥，你会游泳吗？
3: 有点难想象。
0: 就是你要说会嘛，我能游起来，然后也不会沉下去，但是我不会踩水。就是我要是不动了，那我就要往下沉。
2: 但是游泳应该蛮扯的。
0: 我会蛙泳。而且速度还不慢
2: 呀，早晚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我就想看你跳水。
0: 那就是大水花吧。
2: 所以有个肉哥在的这个行程一定是非常欢乐
1: 快乐的。肉哥热情暖男，一路得里照顾的吃喝玩，绝对于南京话讲
3: 还有才艺。
1: 对，
2: 尤其是我们的女早饭啊，如果这个箱子你明明可以拎得动的，你都不要拎。
1: 哎呀，好重哦，
2: 肉哥
0: 没关系，
2: 真是好 man 哦！
0: 期待这次跟大家一起在五星级酒店划水。
2: 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法。
0: 滴滴吧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收到图片扫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0: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轻奢大牌拉夫劳伦经典 Polo 短袖，专柜一件售价1199元，今天只要299就能入手这件正肩版型的经典小码 Polo 衫。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 Polo 短袖锁定福利吧。拉夫劳伦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经典的马球刺绣标辨识度超高，正肩宽松版型遮肉显瘦，透气面料夏天穿不闷汗。今天带来了黑色、藏青色、白色三款经典配色，日常休闲通勤办公都合适，尺码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能立减10元。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 Polo 短袖选购吧。商城盛夏狂欢购，名品奥莱季上线，全场大牌超底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赫莲娜 CPP 大牌满赠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好物吧。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江苏广播主持人团队即将奔赴斯里兰卡溯源宝石啦！这次啊，是直接走进当地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现场有超大规模的宝石展厅。这次溯源的所有宝石全都附带国际权威证书。听说这位矿主从不轻易对外洽谈合作，只对接全球顶尖专业珠宝商。这次为了给咱们电台粉丝争取源头好货，团队前前后后费尽心力，多方沟通，最终才拿下一手货源。最有意思的一点来了，这位矿主啊，中文说得特别流利。得知咱们电台主持人团队要亲自到访溯源，早早就准备好了跨国福利，只要是进群的听友。

0: 即可享受付10元定金膨胀50倍的福利，下单时直接抵扣500元，没有下单这10元定金也会原路返回大家账户，零风险，放心参与。除此之外，进群更有福利品等着您，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超多稀缺限量款宝石实时更新，每件款式独一无二，想要以源头价格买到收藏级宝石的听友，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吧。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沈云初，总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首先来关注事故方面，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距离江都港1公里附近，以及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过陆家7公里左右，都是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同时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距离无锡枢纽2公里左右，施工占据1、2辆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7: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小红。
8: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9: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0: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1: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2: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6: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8: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9: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7: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6: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3: 润心家长大课堂。刚才我们那个王校一进来，以为小柔吃饭了呢，说过快头发也这么多啊。
14: 此刻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我们今天润心家长大课堂请到的是南京市上秦淮小学副校长，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王雷王校，掌声欢迎王校长。
15: 谢谢大家。
13: 大磊子，
14: 王校长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所以我们对于他有很多非常亲切的称呼。
15: 谢谢雷老师，
13: 小的时候的昵称啊。哎，昨天你也刚刚过完节日。
15: 对，
13: 有收到什么礼物吗？
15: 啊，昨天节日我觉得就是有几个一吧哈，就是呢，一个是一句话，我家女儿呢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朋友圈下面配图呢就是几张从小到大我和她在一起的照片，然后她的文字说：“妈妈的伞下永远没有雨季。”
13: 哟，
15: 我当时看一下，
13: 这会写
14: 妈妈的伞下永远没有雨季，
15: 但是你知道那一刻就我觉得我眼眶都会有湿润。
14: 对，
15: 其实有没有雨季呢？就这是自然现象嘛，但是在孩子心中，他的心里从来因为没有母爱的缺失，这个母爱的缺失哈，导致的潮湿，就在他的心里，我觉得永远是向阳的、青春的、自然的，所以没有雨季是一种心境。
13: 女儿好会写啊！
15: 对，他的文字就是言简意赅，然后会直戳人心，
13: 对，
14: 特别好。
15: 记住了。成为母亲角色的时候，她就会无形中成为自己的能量。她没有那么锋利，但是很温和，温和且坚定的力量。包括我像昨天母亲节，我和朋友一起，我们自己出去过了个母亲节。因为我觉得不要以孩子对你的爱来定义你是否作为母亲的幸福。
13: 对，
15: 母亲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

0: 角色，所以我们自己去吃了一顿饭，喝了一杯奶茶，逛了一个街，就会觉得很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和自我的关系，就是我觉得到了中年之后会越来越喜欢自己，比如说有我喜欢的工作，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经济回流，但是每天被孩子们的爱包裹着，你也会有挫败，但是更多的是自然，更多的是孩子们本能的生发，然后呢我有自己的热爱，比如说家庭教育我真的非常喜欢，无形之中你也会成为别人需要的一个对象，所以让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看到这本书里面三个层级，我觉得哇，我真的很好的在践行生命的三个状态，因此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辛苦。
1: 看在王笑的你看在王笑的谈吐当中我们看不到两个字焦虑，所以其实您当时生孩子的话是自然生还是因为意外？
0: 我们的家庭其实是有一点特殊的，其实老大不是我的亲生孩子，他到我身边的时候已经是15岁的少年了，但是陪伴他我会觉得是让我最心疼又最欣慰的，因为他愿意接纳我是他的妈妈，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不在了，所以我会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是他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我会觉得我特别了不起。

0: 但是同时你看出我的年龄，依然可以看出我蓬勃的年轻，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修为。
1: 说太好了。
2: 王校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当中为数不多我跟雷雷两个人
1: 愿意聊的，
2: 听得非常入神。
1: 对对对，
2: 好感谢。因为你刚才有好几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其中有一句话你说不要因为孩子在母亲节的时候有没有给你祝福来定义你这个母亲节是否过得开心。
1: 对，
2: 哦，就是一定不要，讲白了就是不要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1: 还有就是母亲的这个身份是我自己选择，
0: 是我自己的选择。对，
1: 这个小孩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也没跟他商量过让他愿不愿意来。
0: 对，
1: 对，
0: 其实孩子他选
1: 是，
0: 就是如果我们能讲究啊，我们真的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些玄学。
2: 对，
0: 孩子可能他在，像我家老三真的是一个意外。我有一次就跟我先生问他，我说哎三三，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做妈妈呀，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妈妈，我在云南的天空飘啊飘，飘了很久，后来我就看见你了，我就来了。哇，我当时真的很惊讶。

0: 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2: 从这个方面讲，南京周边的这几个传统的著名景点其实还挺好，高度都不高，条件也挺好。
3: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请教两位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户外爬山的时候，像中暑这种事情发生，它的前兆是什么呢？它一定得有一个前兆，身体的应急反应，一个预警啊。
4: 刚刚金源提到的，就是在中暑的过程中，它是不是有一些表现，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才会最终造成了这种不幸的事件发生。其实在我们中暑里面的话，它应该算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我们称之为中暑痉挛，也被称之为热痉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大量的出汗，口渴，那这个时候已经会觉得有一点点头晕。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叫热射病。热射病的表现的话，就属于心跳很快，体温迅速的升高，然后脸色你已经能看到我们的伤病员脸色就会迅速的发红。第三个阶段就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就属于叫热衰竭。那它是有从刚刚讲到的这个三个专业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二三，就是会有不断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女孩子其实

0: 实他在整个的这个爬山的过程中，他应该是有了这么的这些表现存在，只是说他因为天气的高温，他忽略了这些，乃至于他的同伴期间的话，相互之间的一个观察，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是这样子的。
1: 对于这个中暑啊，一般人的这种反应的话，可能就是哎呦，今天有点累了哈，然后从事这个户外运动，比如说奔波劳累了一下，可能有点头晕目眩。那想问问二位，中暑一定会有相关的这个症状的。那如果说他意识到这个危险的话，有了相关的症状，怎么样进行及时的处理，就能够避免这样的危险发生呢？
2: 就是我们觉得和一些专业的知识之间的差距会非常大，非常之大。比如刚才，陈老师已经讲了这个中暑其实是有专业的一个名称，就还有不同的进行阶段，可能大家都不懂。有热射病、热痉挛这些都有，但其实大家平时遇到的多的，就是中暑是有明显的，按刚才静源说的词，有先兆表现的 这个我们先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不能用自己的经验就觉得无所谓。比如我们常常见的，热的时候就会大量出汗，好像没什么，OK，可以。热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头晕、眼花，刚才静源讲到了，好像也正常，你不会特别注意。但是请注意，如果你在大量出汗、有点头晕、偶尔有点眼花的情况又出现了，有无力。就是你提着你那个包，背着包觉得越来越重，你的腿越来越软了，甚至有恶心，哎，你突然觉得有点想吐，有点反胃的感觉，然后还有短暂性的心慌、心悸，哎，我心慌了一下，还好像感觉突然心跳加快了，甚至还有气短，就是我呼吸感觉不畅，可能它就很短的时间，也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比我正常呼吸要费劲一点，这个你就要严重注意了。如果包括你自己在内，还有你周边的人出现了，他注意力不集中，就是比如你跟他说句话，哎，这个今天带的这个桃挺好吃啊，他搭不上你，或者他的反应很奇怪，他就像没有听到你说话一样，甚至还有人出现什么定向障碍，就他说不出时间，哎，几点了？我们走了几个小时了？几点了？几个小时了？他都甚至可能说不出我们在哪儿。这是老山什么位置？这是九连间第一间还是第几间啊？这到哪儿了？我们还要走几个间啊？他说不出来。这时候这也是一步步的，你就要严重怀疑他已经有中暑的症状了，你必须要停止你的运动，要来处理这件事了。这个大家可能就平时不知道，都觉得，尤其在自己身上发生，可能就觉得一下就过去了，我再走走就好。其实已经很危险了，这就是所说的先兆症状。这个时候的你的体温大概在已经到37.5甚至之上了，就很危险了，要进入那个高温的阶段了。其实中暑会死亡的原因，倒着说，大家好好听懂。死亡的原因就是内脏的各个器官它不工作了嘛，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件它不工作了。然后不工作的原因又是什么？不工作的原因就是几大系统，神经系统、血液系统这些的几大系统它不工作了。不工作的原因就来自于这个身体的高温和这个热量很难散发出去，就来自于这件事儿。然后身体的高温又是怎么发生的？外界的环境温度。

0: 看一下，一定要有钾有钠的成分，才能帮到你电解质平衡，更好的保护你的状态。别总考虑它的口味，你看糖不能多喝，纯净水不能多喝，酒精类饮料绝对不要喝，这都是你要做的准备。然后最后一个准备，安全准备。你一旦可能会遇到意外，你们两三个人一定要搭伴出游。搭伴出游的时候，至少有一个人带一个小急救包吧。里面有一点速效救心丸，有一点治外伤的，创可贴之类的东西，消毒消炎的这类东西都准备一点，哎，我觉得就很好了。个人装备到最后的应急装备都要有。
1: 我这边正好再补充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中暑了，我出门之前，我把那个通常咱们老百姓讲的叫藿香正气水，我带上两瓶，我感觉不舒服了，我可以喝上。实际上这个地方又有一个误区，藿香正气水是预防中暑，也就是说，真正在我们户外运动之前，大概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之前是把它给喝上的。当你真正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或者有高温这种情况，有中暑的表现的时候，其实喝它是没有用，反而会加重我们的中暑的一些情况。这个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对，因为它里面还有酒精。
2: 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切口不大，但是呢，无论是理论也好，还是具体怎么做的这个实践也好，都聊得非常的深度，也很权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干货的分享，谢谢你们，谢谢。
3: 1011应急课堂正在直播。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11应急课堂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节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可以在线收听直播以及在线点播回听哦。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4: 最权威的专家团队，最及时的应急资讯，最生动的应急知识。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静渊制作，敬请关注。

融资路径，为行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清晰政策依据，同时现场解读两性政策、胶原蛋白体系、老旧抽船、淘汰更新补贴等利好政策，现场答疑解惑，让企业精准吃透政策，精准申请补贴，精准享受体系红利。第二，搭建双薪对接平台，破解引起信息不对称问题。双薪采用场外自由去谈加场内集中对接模式，场外设置政策、金融、设备三大展台，企业可一对一对银行、汽车、钢筋销售企业沟通去谈，定制个性化融资方案，场内集中开采产品对接和路演，让优质企业项目直面金融机构，减少中间环节，实现面对面、点对点高效对接，打破以往引起信息孤岛。第三，定制专属金融产品，破解企业融资失败性不足问题。今年活动精选邮储银行、江苏银行、台州农商行三家具有代表性的。

0: 创新作为赋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形成了三大特色创新亮点。一是打造全省首个航运金融数字平台，实行数字化赋能融资，由台州海事局牵头搭建，全省首家航运金融数字平台，整合船舶登记、企业信用、航行轨迹、经营营收、安全合规等数据，打破以往航运企业融资信息不透明、审核难度大的壁垒。平台通过大数据、智能风控，为银行提供精准授信依据，大幅简化航运企业贷款审批流程。2025年，已成功助力多家本地航运企业获得融资贷款，成为航运企业融资的数字绿色通道。二是出台转型金融水上运输业专属标准，实行标准化精准支持，依托人民银行台州市分行转型金融工作基础，率先推行水上运输业转型金融适用标准，明确绿色船舶、老旧船舶淘汰更新、航运低碳运营等认定标准，引导金融资源精准向水上运输绿色低碳领域集聚，助力内河银海航运绿色升级。三是细分行业定制金融服务，实行全场景精准覆盖，针对交通不同细分领域差异化需求，推动金融机构分层定制产品。航运领域聚焦船舶购置、航线拓展、低碳改造，推出多项航运贷；物流领域针对物流园区建设、干线运输、都市林业推出物流转型升级贷；民生交通领域聚焦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群体，推出交运易贷，执行金融服务无死角、全覆盖。同时，我们坚持政策低价赋能，把部分财政体系老旧抽船补贴与银行金融产品深度融合，形成资金补贴加利息减免政策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设备更新投入门槛，极大激发了企业转型升级、设备更新的积极性。主持人。
1: 正引起协同市赋能交通物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下一步，台州市交通运输局将如何持续深化三方合作，建立长效机制，持续为交通企业纾困解难、赋能产业升级？
0: 好的，主持人，一次对接活动不是重点，而是长效合作的起点。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交通职能，持续当好正引起三方的桥梁纽带。从常态化对接、政策落地、产品复兴、创新、数字赋能、服务升级五个方面发力，构建长期稳定、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正引起合作新格局。第一，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实行精准服务不间断。我们将把交通领域正引起对接活动固定化、常态化，每年定期举办专场对接会、企业沙龙、金融对接会，常态化摸排企业需求，建立企业需求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顶对顶对接，让金融资源精准匹配交通项目和企业需求。第二，持续抓好政策相关落地，释放政策最大红利，持续深入解读转型金融、财政体系、设备更新、物流降本等国家、省市级利好政策，通过线下宣讲、线上推送、一对一辅导等方式，确保政策直达企业、应之尽之，同时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政务服务，降低企业转型和融资成本。第三，推动金融产品持续创新，适配行业发展新需求，加强与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分局及各大银行联动，围绕新能源车船推广、智慧港建设、都市林业发展、物流数字化转型等新兴领域，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创新专属信贷产品、担保模式、体系方案，鼓励银行优化审批流程，降低贷款利率，放宽授信条件，重点支持中小微交通企业和个体从业者，破解融资难、融资慢等难题。

0: 第四，升级行业金融数字平台，深化科技赋能融合，进一步完善平台功能，拓展数据共享范围，推动其向信贷、物流、道路运输等领域延伸，打造覆盖全交通行业的金融数字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手段提升阵营企对接效率和服务精准度。第五，强化行业引导和企业培育夯实引企合作基础，一方面引导交通企业规范经营，除弊优质项目，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培育壮大本地交通骨干企业、优质中小微企业，支持企业精兵重组、做大做强，以优质项目、良好信誉吸引金融资源，持续投放，形成政府搭台、企业让利、银行让利、企业提质、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黄主任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全面了解了泰州交通领域阵营企对接活动的详细情况、举办初衷、务实举措和丰硕成果，也清晰地看到了阵营企三方协同在破解交通企业融资难题、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赋能物流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泰州呢是以政府牵线、金融赋能、企业发力的模式，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落地了大额授信资金，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为全省交通领域阵营企协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那么再次感谢黄主任参与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下期交通在线再见。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

0: 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98年出生，安徽蚌埠人，现在居住在苏州，目前从事婚纱摄影的工作，平时喜欢露营打台球，希望能在今天的节目中遇到一位温柔真诚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
1: 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

0: 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哭不出来》啊，非常经典的作品，开启我们今天下半点的节目。10:39，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下半年呢，我们将和各位继续来介绍到优秀的嘉宾资料哈，各位也要抓紧时间来通过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来抓紧时间认识和了解一下了。我们要和各位预告一下哈，我们全程热恋节目呢将会在未来的时间有这个改版的内容哈，会以全新的姿态和大家见面，所以呢眼下我们嘉宾资料可以说是非常的珍贵了哈，大家抓紧时间来认识一下吧。
1: 嗨，你们好，我是本期的女嘉宾，91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盐城人，现在在研

0: 存从事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和父母一起生活。平时我喜欢各种美食与旅游，还学习了拉丁舞，充实一下自己。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扩大下自己的交友圈，也期待能够遇到一位在盐城生活、有责任心、事业稳定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哦。
1: 全程热恋。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要等西太后。

0: 大家好，我是女嘉宾，96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南京人，现在也在南京生活，从事营销方面的工作。平时呢，喜欢旅游，也是一枚不折不扣的吃货。这次参加节目也是在同事的鼓励下报名的，希望能遇到一位在南京定居、温柔善良、人品好的男孩子。期待你的邮件。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95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盐城人，现在在上海工作，未来计划在上海或者昆山定居。我生活中算是一个乐天派，所有事都希望能尽力而为。这次参与节目也是我家人推荐的，我想尽力尝试一下，期待能遇到一位在上海附近工作生活、情绪稳定、有结婚打算的姑娘，期待和你相遇。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任素汐入驻短视频平台发布的第一条视频呢，是演唱歌曲《王昭君》的片段，当时点赞量过百万，这首歌也登上了各大音乐软件的热歌榜。这首几年前发行的歌曲以一种新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第一感觉都是好听，然后感叹于任素汐声音里娓娓道来的故事感。任素汐的大多数歌都是为了宣传电影电视剧创作的，如果把这首歌和电影《寻汉记》结合，就更能明白歌曲当中的无奈以及对自己自愈的过程。2021年，改编自赵照作品王昭君的电影《寻汉记》上映，任素汐作为主演作词作曲创作了这首歌。看不懂歌词的人或许知道这部电影的故事之后就全懂了。无论过去好坏与否，都是那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儿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没有人能摒弃过去。作为一个好演员，任素汐在唱自己作词作曲的人物主题曲时，就会更加的感同身受。那么在王昭君之前呢，任素汐为自己主演的电影《无名之辈》演唱的一首《湖广生》也同样大火。

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导演一开始让任素汐唱《无名之辈》的主题曲只是为了省钱。当时呢，电影《无名之辈》拍摄临近杀青，导演发现剧组已经没有经费了，可是电影的宣传曲还没有着落，无奈之下就突然想到任素汐曾经在《驴得水》当中有几句哼唱，当时是惊艳了很多人，所以导演就找到任素汐，让他帮忙写一下主题曲。那个时候任素汐还沉浸在角色中难以自拔，他答应了导演的请求，然后借着对角色的感情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湖广生》。这个歌名很奇怪啊，叫《湖广生》，但是歌里只字未提湖广生这个名字，寥寥几句诉尽衷肠。可能这就是一首好歌的魅力吧，每一个人听过之后都会生出不同的感悟，或平凡小事，或人生哲理。

任素汐的声音就像是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让每个人听到之后呢，像开始放电影一样回顾自己的人生，总能找到一段经历和这首歌相吻合，然后带入自身的情感。提到任素汐最好听的歌，我想没有人会不知道那首《我要你》。2012年，24岁的任素汐参演了舞台剧《驴得水》。4年之后呢，原班人马主演的电影《驴得水》上映。这首歌是任素汐唱的第一首电影主题曲，因为是自己演的，所以在唱起来的时候就格外的动人心弦，声音里有不加修饰的真挚，非常触动人心。电影里他所饰演的张一曼剥着大蒜，把大蒜皮当成雪花，哼唱着我要你的场景，也成为了全片最经典的场景。

0: 说
1: 送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中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事故方面，吉尔京沪高速泰州段往盐城方向的广陵枢纽受到事故影响，暂时无法通行，现场分流车辆往祭祀林沪陕高速的南通方向行驶，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同时 G30 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距离徐州出口1公里附近事故占据第一车道。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江都港附近的事故现场占据1、2辆车道。还有 G1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距离吴江3公里附近货车事故导致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在给城市中。

妈在厨房煎鸡蛋，爸爸在擦着皮鞋。他以为时间就要这样悠长温柔地过下去，但是一切却在他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本来不想治了，想用钱给任素汐买架钢琴，但是后来呢，为了治病，家里几乎倾家荡产。他每天盼着爸爸的病能好起来，但是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比之前更瘦弱。父亲去世之后，任素汐觉得天一下子就塌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直面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一夜长大吧。

现在任素汐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成为影后，也成为了大家口中被演戏耽误的歌手。可能她的音准技巧啊等等不如专业歌手，但是她的创作能力和演绎让每一首歌在唱的时候都能够表达出真情实感，让人听过之后难以忘却。今年任素汐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叫《乐队的夏天》，他和瓦依娜乐队共同演绎了这首《大梦》，唱哭了很多人。任素汐的加入让这首歌的情绪特别走心，而且我发现简单就是他最大的风格，投入就是他最触动人心的地方。

0: 士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8: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9: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新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3: 汽车，
12: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车世界，101车世界。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

0: 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2: 今天的汽车大故秀啊，来聊一聊你的孩子会喜欢什么样的车。其实这个比较具象性了，就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喜欢什么样的车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们有没有在你们的面前表达过自己对于某一台车的喜爱呢？
3: 先说清楚啊，就是孩子其实年龄段不一样，对吧？比如有的是相对十岁以内的，他可能更小，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些偏好。十岁以上的呢，就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他可能会更明确，就是某些产品的某些车型的可能会更适合自己。当然，有的孩子可能年纪又更大了，这个我们不限年龄段，你可以说你的孩子多少岁了，然后他对什么样的车感兴趣，或者说他曾经在你面前表露过什么什么车有哪个功能好玩，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2: 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你孩子有跟你表达过他有喜欢的车吗？
3: 就是好看的车。我小孩前段时间跟我说小米速七好。
2: 为什么孩子都喜欢小米呢？
3: 就可能外形好看。
2: 我
3: 然后里面有电视。
2: 我自己就是你想，我开了这么多的车回家过，我就只有一次。他当时是放假，放假呢他在他外婆家里边待着。我回去之后他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早，我说我去拿了一台试驾车。他说什么车？小米速七。本来喊半天都喊不下来床的那种人，一听到这件事情冲下去跟我说跟我去看个车。我说你激动什么？然后进去之后往那一坐，他说我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小爱同学，然后就开始跟他去聊天，特别激动，然后还不断地问我你为什么不买个小米。
3: 是的，就是小朋友其实可能会更看重，像你家孩子可能更看重小米它的一些功能。
2: 主要就是他从小听小爱同学听故事啊，
3: 对对对，
2: 陪伴过来的嘛，对不
3: 对
2: 他觉得那个车上他很亲切，就像看到自己的好朋友一样。
3: 对
2: 吧。
3: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他可能会就是慢慢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生态嘛，小米因为他也玩生态嘛，就已经潜移默化的植入到孩子脑海当中去了。对吧，因为他习惯了小爱同学，所以他可能觉得小米会用小爱同学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2: 对，
3: 那就这就是生态。小米这也是它的一些优势，其他品牌可能不太具备啊。但我孩子其实喜欢小米的原因就是第一，我就觉得他就觉得外形长得特别好看。就是他也看了很多的车，有的像苏七，他是后排没有那个吸顶屏的电视的，但是他能够通过后排左边的位置看到副驾的那个位置有一个电视，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适的这样的一个
2: 功能，
3: 对，
2: 对吧？但造型其实每孩子跟理解这个造型不一样。我倒是还跟他聊过，我说你觉得苏七好看吗？你知道他讲那个话可能就是孩子说出来的话，但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就是他们的这个店员听了肯定很不开心
3: 啊。
2: 他有一次在小米店里面，他就指那个苏七说我觉得挺好看的呀，特别像保时捷。我当时说对，那我们先去逛逛其他的这个牌子吧。然后
3: 怎么了？人家店员也同意啊，你为啥这么紧张？
2: 不是紧张，我是觉得他在孩子心里面可能认为就你看这个车长得特别像保时捷，就挺好看的，
3: 没有问题啊，
2: 对不对？
3: 的确长得像保时捷啊。
2: 就很多人是不是就都是因为他长得像保时捷。
3: 这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好吗？你紧张个啥？
2: 我帮他心虚了啊，不好意思、啊、
3: 这没说错呀。
2: 我帮小米心虚了、啊、
3: 人家店员还说这个我的确像保时捷，怎么了？
2: 我平常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方向。中国石化爱跑节。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吃一碗想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6: 行系统。中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环形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江阴至江阴南之间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车辆在环形当中。G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玉旗3公里附近追尾事故占据第二车道，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行。同时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距离苏通大桥服务区1公里附近以及上桥口位置都是发生了追尾事故，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以上环形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

0: 车，
1: 秦车。
0: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各个车企五月份的销量盘点。
2: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看过了吧，其实有的品牌呢大海报发的到处都是的，估计也扫了一眼，但是也不见得都看全，所以我们帮大家去拎一拎这里边的重点啊。
1: 嗯，
2: 说不说你说郑哥你鼻音重是不是感冒了？
1: 是的，有一点点吧，因为就是反正睡觉开空调。
2: 怎么的，你听出你郑哥感冒，你听不出我嗓子发炎了吗？
1: 啊，哦，就这个还要比较一下是吗？
2: 就你看
1: 好胜心真强啊，
2: 吃醋啊！同样做节目，怎么就关心他不关心伦家呢？
1: 是，对你杨哥嗓子发炎了，太重要了，跟你说真的，郑哥就退下了。
2: 我鼻子还发炎了呢，嗯，
1: 是，你人怎么没发炎呢？
2: 我正在发炎当中啊！提醒大家哈，就这两天，刚才工人不说了吗？晚上开空调睡觉的话，其实还是要定个时，而且不要定太冷啊。
1: 来，我们看一看各个车企的五月份的销量哈，我们从哪家说呢？
2: 嗯，
1: 我觉得也不用去排名了吧，因为也没意义。我们
2: 逮到谁说谁，
1: 先看比亚迪吧。
2: 哎嘿，你这不是从最高的开始说的吗？
1: 也不存在，因为正好打开了比亚迪的这个、浏览页。
2: 嗯，
1: 比亚迪五月份公布是销售了383453辆，
2: 对，
1: 乘用车销售376990辆，海外销售160177辆，
2: 嗯，
1: 同比增长80.7%。
2: 哦，刚才在那个微信上面还看到李慧啊，就是腾势的李慧李总，
1: 嗯，
2: 在那凡尔赛
1: 说啥了？
2: 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电池产能遇到了瓶颈
1: 哦，
2: 不然的话，腾势今年呢这个月的16000可能还要再高
1: 哦，是吧？
2: 腾势这个月16000
1: 啊，
2: 对吧？16000相对于它前面几个月来说。就好多了，
1: 只有提升吧，但也没达到一个很
2: 就好多了嘛，就好多了嘛。但你看旁边方程豹，30000了，
1: 是啊，所以说没有达到很爆的程度。我觉得腾势至少你要维持20000多这个月销，我觉得才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一个成绩。
2: 关键是腾势这个月挣的钱，我觉得应该还可以。主要原因是 Z9 GT 在欧洲反响还不错，而且 Z9 GT 在欧洲的定价定的也挺高，所以我估计这16000台当中 Z9 GT 应该是贡献了不少的量的。
1: 但你想腾势投入了多大？
2: 对，前期烧钱烧的也多嘛，
1: 是
2: 是，对吧？
1: 这个月仰望的表现呢一般般啊，五月份卖了286辆，相对比较少一些。
2: 但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这个160000辆的海外，这个160000辆的海外基本上达到了就是属于半壁江山的这种状态了嘛，对不对？一半对一半了。那这个呢，其实再往下去。哦，不对，不是一半，
1: 达不到一半，
2: 嗯，
1: 1/3吧，
2: 38万，
1: 嗯，
2: 然后16万，
1: 嗯，是的，
2: 对，
1: 啊，1/3吧，
2: 对，反正还可以吧，还有上升的空间啊。
1: 嗯，是的，所以他们已经上调了海外的目标，
2: 嗯，
1: 对吧？这是一方面，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像基盘的产品依旧还是比较强势，但是呢，他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呢，可能相对表现弱势一些。
2: 嗯，
1: 我们要看后续，因为在五月份的时候，比亚迪又开了技术发布会，
2: 嗯，
1: 对吧？你要往后再去看它的芯片啊，它的这个兜底啊，如果这些政策一旦推行成功。

0: 工之后，它会很快在六月份就会有一个销量的一个暴涨。
1: 看一看吧，看一看它的这个情况。反正兜底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企业跟，
0: 嗯，
1: 对吧？
0: 嗯，是。再来看谁？看吉利，
1: 看吉利，看吉利。嗯，
0: 吉利在六月份五月销量是237637辆，连续三个月同比环比都是双增长的。
1: 嗯、
0: 新能源卖了133355辆，占比56%。
1: 嗯，
0: 然后海外也卖了85144辆，还创了新高。
1: 吉利眼瞅着就海外要破10了啊。
0: 嗯，
1: 但是它是第三，就是按照量来说，这几家民企加地方国企加在一起，它是属于第三。在情况上面来看，目前极客和领克的表现算是并驾齐驱。
0: 嗯，
1: 目前还是靠着银河这一块在大放异彩啊。
0: 是的，它的中国新系列五月份都卖了100000多辆。
1: 哎，

0: 星越占了大头，
1: 那
0: 单一车型里面星越是占了大头，
1: 那必须。领克呢，是因为有10加和10的正式上市，但是呢，我估计可能也不会撬动太多的销量。
0: 毕竟呢，本来也是属于小体量的存在嘛。
1: 对对，极客好的一点是它的9系、8系占比将近一半，
0: 对，这也是贵的车卖的多啊，
1: 对，
0: 对吧？这个包括它的009，这些都是贵的车啊。
1: 嗯，
0: 奇瑞我来说一说吧。奇瑞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在这几家里边，就大家熟悉就非央企国企之外啊，它呢是属于排在第二的位置上面，因为它是247823辆，同比增长了20.5%，其中的出口还是第一，181871台车，同比增长80.5%，其中新能源销售是100304台，同比增长了58.8%。
1: 嗯，这个23万多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海外的这个销量啊，它一直表现的是非常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4万多的销量当中，它的出口达到了18万，
0: 嗯，
1: 就占据它2/3。
0: 对，
1: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0: 你国内这么多的这个车其实就卖哪去了？
1: 不是，它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那天我们还在聊呢，就是奇瑞的问题在于它的品牌太过于复杂，
0: 太多了，
1: 太凌乱了，而且它分网分的也是比较多的，
0: 都找不到它车在哪儿。说实话啊，
1: 车知道在哪儿，但
0: 是就是你想到这个车，你要去看，你都不知道去哪家店去看去。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每家店它卖的产品还不太一样，然后他们自己内部呢，可能也还是需要去梳理。
0: 对，最后肯定这么多生孩子好打架，但是最后肯定还是要去归一。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奇瑞集团需要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它的高端化的问题。其实这么多年都没有解决高端化的问题。
1: 现在不是说考虑它就能成功啊？
0: 对，你看
1: 它是已经尝试了做智界嘛？
0: 你看吉利，高端化在极客上面走的还不错，对吧？比亚迪虽然可能仰望没有那么，但是腾势和方程豹起来了呀，是不是？所以奇瑞其实是缺一个，纵横G700好像也没有去，纵横系列也没有去。
1: 对。
0: 担起来这个责啊。
1: 高端化的前提是你本身的这个高端的调性和属性得要有，你的圈层要有。奇瑞呢，因为一直都走性价比路线，走家用路线时间长了，所以你一下子去高端化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对，但是我是觉得长城是不是得加把劲了
1: 啊？
0: 因为我看了一下长城公布的数据，5月份卖了10399台车，这就是相当于别人的国外的这个出口量，对吧？你这个总量，那如果要是一直把什么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列在一起的话，你这个量掉人家掉的有点多啊。
1: 所以呢，要紧张一下是吧？
0: 我是觉得他还是得好好卖一卖车。
1: 魏牌卖的不多，卖了8119辆，他要尽快的破万，然后才能支撑起他这个高端的这个调性，因为他这次不是 V9X 刚上嘛，所以就看他的整个5月份和6月份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坦克呢还是相对比较稳，但是坦克量其实也在掉，17067辆，至少我觉得也要维持在20000辆。其实欧拉是增长的，
0: 对。
1: 欧拉现在达到6018辆，
0: 这可能也是大家没想到的事儿。
1: 对，炮呢还是比较稳的，长城炮是13000多辆。
0: 目前基盘还是靠着哈佛啊。你虽然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哈佛这个那个，人家一个月现在5万多，但你想巅峰的时候，一个哈佛 H 六就4-5万了。
1: 对，5万多其实也不够多，
0: 对，
1: 不够多，它还是就是这量还少了一些。
0: 我是觉得哈佛品牌如果能达到10。就差不多了啊。
1: 是的，我反正现在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最近很多这个关于长城的短视频，大家应该也有关注到，就关于魏总可能又在说
0: 老在那拖后腿，
1: 也不叫拖后腿吧，就是他反正就是老是说现在不是 C 端的用户关注我们，更关注我们是 B 端，就是老是去聊一些就竞争对手的事儿。
0: 对，
1: 我觉得你与其有这个时间，干嘛不去聚焦一下产品本身的东西？
0: 还是要把自己的，不是，你要再这么下去，你要知道长城这个月是卖了10万台，我说句大家可能就是不爱听的话啊，就是如果再这么下去一两个月，很有可能你组桌都坐不上去了。为什么？你们知道领跑这个月卖了多少台车吗？领跑这个月8万多啊，81569啊，这闷不吃的，人家新势力一个月干8万多，你一个老牌车企一个月才10万台车啊，而且它的那个单价可不见得比你要低到哪儿去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长城真的是还是要更多的聚焦在自己的产品，不然那经销商跟着你，那就是过苦日子了，这个事啊。
1: 另外呢，就是长安汽车呢，5月份交付了209100辆啊，新能源5月交付了92400，海外交付了70700，海外交付同比提升，现在海外基本上都是在大幅度的提升，
0: 很重要的一点嘛，对吧？
1: 对，
0: 说完了没？
1: 啊
0: 啊，上汽集团是34万。

0: 9000台，但是因为上汽的牌子实在是多啊，上汽乘用车这一块是它都没有发数字啊，上汽乘用车同比增长37.7%，智己同比增长77.5%，大通同比增长43.7%，新能源车五月份销量18.2万辆啊，2万辆，同比增长46.5%，海外13万辆啊。
1: 嗯，反正都是有增长吧，因为相比较前几个月来讲，其实五月份是疯狂卖车的一个月，
0: 嗯，
1: 对吧？对于大家来讲，必须要交出一个好的成绩单啊。
0: 但是上汽里边，大家知道，上汽集团公布的量里边是带着五菱的，
1: 那当然
0: 啊，这个所以你想，它又是五菱，又是通用，又是大众扎在一起，这个量着实可以再高一些啊。
1: 对，我们看，其实数字有时候呢也不是特别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各个品牌它要有增长，相比较上个月或者同比或者环比。要有增长，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极狐呢也公布了五月份的销量，极狐呢在五月份也卖了17943台，同比增长32.82%，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问道 V9 和贝塔 S3 是五月份刚上市，也有可能会成为拉动销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 S3。
0: 对，贝塔 S3 那个价格肯定是能够跑一跑量的。
1: 对，大家还是很关注这台车的。
0: 对，那现在呢，广汽方面是把埃安和浩博，组了一个新的 BU。但是广汽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没有发整体的销量？
1: 没有，
0: 对吧？
1: 没看到。
0: 我觉得都二号了，广汽到现在都没有发整体销量，其实广汽现在的压力应该都是挺大的啊。
1: 嗯，
0: 浩博和埃安在一起是33140台车啊，然后埃安的 i60 现在月销是持续在破万的这个状态当中。
1: 嗯，
0: 但是要说到这个新势力里边的话，刚才提到了，领跑现在是新势力的销量冠军。
1: 嗯，
0: 因为他一个月破了8万台，81569台，
1: 嗯，
0: 马上还有全新的 C10、C11和 C16的上市，
1: 嗯，
0: 我说现在领跑想在桌子拐角的地方闷头吃饭都不行了，
1: 嗯，
0: 因为他已经把自己逼到了主座的这个位置上面去了啊。
1: 对，但是领跑呢，其实之前交了一个财报不是特别好看，虽然说销量数据很好看，但是他的单车的利润毛利率还是不够高，我觉得领跑还是要解决一下他的单车的这个毛利率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他是薄利多销，
0: 嗯，
1: 那其实他们自己内部也明白这样的一个战略，但是怎么样能够去提升一下自己的毛利率，这是他们我觉得后期需要去做的事儿。有的时候你完全为了去追量，也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儿，
0: 嗯，
1: 对吧？你把单车的这个利率啊，然后稳定性、安全性啊，如果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话，
0: 嗯，
1: 可能对于品牌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反哺啊。
0: 常州奥瑞说，虽然吉利星越的销量好，但是我看我们公司里100多辆车开星越的只有一个人
1: 啊。
0: 你这1%都已经有这么大的量了，中国如果是14亿人，按1%，你说他得卖多少台车？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我特别很好奇，既然你说了啊。你们公司100多辆车当中哪个车最多？
1: 嗯，
0: 哎，
1: 他会告诉你大众。
0: 哎，你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啊？开什么车人最多好不好？来说一说啊。还有2分钟，这一段就要结束，我们稍事休息。

0: 场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3: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2: 今天汽车 talk show 呢偏向于技术性一些啊，就是跟大家在聊的时候，咱们在买车的时候是不是要去买两驱车还是去买四驱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其实怎么说呢，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定论啊，就一般的城市 SUV 你买个两驱的肯定也就行了，你买个轿车可能更没有必要去买什么四驱的这个轿车。但是你会发现呢，在一些比如说豪华品牌啊，或者是豪华品牌的高档车型、高配车型当中，普遍都配备了四驱系统，那其实就因此而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比如说，到底是两驱好还是四驱好？再到新能源时代，这个问题还在讨论当中啊。
1: 嗯，其实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更重要一点是，就是看价格。对吧，现在很多车其实虽然大多是四驱，但它其实已经卖到两驱的价格了。那你说去选两驱好还是四驱好，这个好像也没得选。
2: 嗯，
1: 对吧。然后另外有些车呢，它虽然是两驱，但它也具备一些四驱的功能。
2: 嗯，
1: 对吧，就像长城的它的那套系统，就是虽然也是可以有两驱，但是它可以有四驱的能力。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不管你是纠结两驱还是四驱，很重要的就是自己的使用环境。
2: 嗯，
1: 我想怎么样就卸行模式，我想怎么搞，我就通过我的电机就完全能够实现了。所以四驱不四驱的就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这个价值了。
2: 就是它其实不是刻意的去做成四驱啊，可能说它的分电机的这个单独的这种输入可能会让操作变得更加的精细。
1: 原本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有四驱已经差不多把车的底盘玩到极致了，但自从有了电机之后啊，就是加了三电机四电机，你会发现就真的你让车好像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强大了。
2: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
1: 像变了个魔法似的。
2: 对，今天我们在聊就是说，你买新能源车有没有必要去买四电机就四驱和两驱的时候，不要用过去的老的四驱和两驱的这样一种区分的概念去分别这个事情。
1: 嗯，
2: 我们说了原来的传统的老司机肯定都知道，传统四驱不好的地方是什么，油耗大。因为一般你要做多这个四驱结构的话，它的自重也会更大一些，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是响应速度其实也是比较的滞后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其实复杂程度更高，更容易坏。
1: 嗯，
2: 几把锁，对不对？这个东西虽然多了，但是你日常把它当代步车去开的话，其实是平添了很多故障的可能。那电四驱就是刚才说了，因为多加了电机之后，其实电机因为小型化嘛，它不是说一个大电机完成，它是变成了四个小电机，其实分布起来可能重心会更加的均衡一些，然后整个行驶起来的时候可能灵敏度也更高一些。这个就是他们各自的这种从当年设计时候的逻辑上的区别，到现在最终导到市场端，大家在使用它时候的也会有区别啊。
1: 刚刚小金鱼说四驱呢得有地方让你发挥吧，有一次车子陷在泥巴地里面，找辆出租车绳子拉断了都没拉上来，后来喊了亲戚的新奇骏给拉上来了，很轻松。这是我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四驱和两驱之间的区别
2: 啊。
1: 是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四驱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了。
2: 是，就是最尴尬的是什么，亲戚的新奇骏是两驱的，
1: 嗯，
2: 那可能自己没拉别人之后，然后自己也陷进去了啊。
1: 对，有很多车其实它只是给家用车去设定的，虽然说它是挂着四驱，但它其实只是一个适时四驱，或者说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四驱的一个能力，
2: 它也不带锁啊。
1: 对，也不带锁。你如果盲目的说，哎，我是四驱，我拉你小轻松，那你很可能把自己就给拖下来了。
2: 飞哥说，21年开着自己的荣放，从泰州开到川西，就在离鱼子溪星空营地还有500米的地方，我选择了放弃，就因为我不是四驱的车，错过了那晚的星空。如果再买车，必须上四驱，宁可不用，不能没有。
1: 哈哈哈，这个例子很生动啊！
2: 哎，这个真的是很好啊。
1: 对，就是因为当年错过没有四驱，然后错过了他特别想看的星空。
2: 但是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四驱又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忽略掉的问题。大家仔细看一看，基本上 我们说买新能源车你最焦虑的东西是什么？续航，对吧？我想要个长续航，但是一般四驱版本比两驱版本的续航都要低个一两百公里，
1: 是的，
2: 对不对？你加速那个两驱版本可能7秒钟，但是四驱版本加速可能比如说3秒钟，这个时候你为了中间的4秒钟的这个间差，你说我又不是那种急性子的人，我也不想开这么快，而且我还损失个200公里的续航，我要不要买？而且还多花了几万块钱，关键是，对不对？这个时候的四驱跟飞哥理解的四驱又是不是一回事？
1: 但不是有闪充了吗？
2: 哎，闪充不是，你买的时候也更贵啊，对不对？
1: 买的时候是更贵，但是我充电更快。
2: 我自己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就是我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如果买 SUV， 我是坚决买四驱。就是如果这个车有两驱有四驱的版本，我一定是买四驱的
1: 啊。
2: 就是像刚才飞哥讲的一样，我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但是现在到新能源时代之后，我这个观点我自己正在颠覆。因为在我看来，新能源车没有什么比它的续航里程更值钱的东西。就是我开个5年，哪怕它的车机已经卡到不行，但是我还能有一个更长的续航的时候，这车我还可以继续开啊。对不对？
1: 我提一点个人的想法哈，我同意一点点吧，就是你刚刚所讲到这个，但是呢，我想提一点点稍微反驳一点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我会觉得

0: 电新能源时代有了电四驱之后呢，会让车变得更沉。就是如果你想去做硬派越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它整个电机会有一定的损伤，因为你要不停的去挠它嘛，甚至它的散热啊，它的很多的地方其实都要经过考验。然后你本身车重了之后呢，其实你对操控呢就没有那么的灵活，再加上你堆的是大电池啊，对吧，你本身成本你也是往上面去推高了呀，所以是不是这方面也得去考量一下。
1: 而且你会发现就很多越野老炮就是在新能源之后，他们也不是说不拥抱新能源啊，
0: 嗯，
1: 但是拥抱完新能源之后，其实在实际越野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哪一家的四驱都能够耐得住比如说刷锅的时候连续冲击那个电机的过热的问题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1: 嗯，我们过有时间可以继续来讨论讨论，包括大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留言，我们都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
0: 对，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继续发表您的观点。
1: 有必要买电动的四驱吗？还是说两驱就够了呢？

0: 我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的。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来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上回书咱们说到，小石猴正式更名为孙悟空。谁赐的名字？哎，他的第一位老恩师菩提祖师说：“你叫孙悟空吧，啊，这名字适合你。”小石猴也非常的兴奋和高兴啊，嘿，我终于有了艺名了。

当然了，对于他来说，这应该是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啊，不属于艺名。毕竟是吸收了天经地华的小石猴啊，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名姓了啊，他能不高兴吗？以前叫艺名，现在流行的说法叫 AKA 啊。就这个事儿吧，你说其实还挺好玩啊。很多人呢都会在做艺的时候啊，或者是当演员做艺人的时候，给自己起一个比较好记的名字，都有一个这么改名的过程和经历。有好多人问过我啊，说杨洋杨老师，您这名字听起来像艺名啊。跟您说句实话，我这名字跟我身份证是一模一样啊。从小的时候呢，家里人起的比较随意啊，我就叫这么个名字了。杨洋，那第一个木一阳，第二个太阳的阳，这么一名字。小的时候喊起来还挺好的啊，感觉挺可爱。小朋友叫什么名字？我叫杨洋啊。再嗲一点，我叫杨洋，这都挺好啊。后来啊，随着我自己的年龄增长啊，我就琢磨这事儿，我这名字确实有点不庄重。嗯，你想想，你说现在叫杨洋还差不多，将来我七八十岁，子孙满堂是吧？我儿子。把我孙子带过来，来看看，这是你爷爷，爷杨洋。太客气了，这名字啊，是吧？这名字反正就这么着吧，我也暂时没有什么改名的计划啊。但是我身边好多的朋友啊、同事啊，是吧？这名字多数都是艺名啊，因为做广播嘛，很多时候是为了方便大家记忆。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我搭档袁一博。你看他全名叫袁一博啊，然后呢播音名叫一博啊，他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啊，取其中俩字方便大家记忆啊，而且来说这个名字也很有深意，一博呀，是吧？一博就是这辈子就博一回，其他时候都属于躺平状态啊。这是一名啊。你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两位牛哥程明梁爽啊，他们俩这不是本名啊，原来呢成名叫程大牛啊，梁爽叫梁二狗，呵呵，但是后来呢做电台主持人了嘛，名字要庄重一点，那改名字叫程明梁爽。这事儿你可以问问他们啊，但是别说是我提的啊，我怕他们害羞啊。你看大家更熟悉的啊，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啊，磊磊、娜娜、王丹，他们这用的就是本名啊，真名不方便透露，都是玩笑啊。这个自己起一个新名字很正常啊。你看这个大家熟悉的啊，著名的歌唱表演艺术家刘德华刘老师啊，现在统称嘛叫歌唱表演艺术家哦，影视表演艺术家哦啊，电视剧表演艺术家啊，三重艺术家刘德华老师，原来那名字然后叫刘芙蓉是吧，后来改名字叫刘德华，而改名很正常，但是对于小石猴来说他很高兴啊，因为这是他来到人世间的第一个名字，孙悟空。非常机灵聪慧的孙悟空得知一个好消息，自己的老师菩提祖师要讲经说法了，很难得。书中代言菩提祖师每隔七年才会讲经说法一次，所以徒弟们都很高兴，最高兴的得说是这小石猴孙悟空了，头一回听老师讲经说法呀啊！现场布置好了，菩提祖师坐在莲台之上滔滔不绝，哎呀，说的是引人入胜，条条入理，徒弟们学生们听的都非常的专注入神了。但是啊，要么说猴性难改，哎，就这孙悟空听的虽然也入神，但是他表现的比较外放，上蹿下跳啊，左摇右蹦，哎呀，连挠头再抓腮，哎呀，正好，太好了，哎呀，太精妙了，哎呀，原来有这么多不知道的道理，哎，太好。他跟这连蹦带跳的，按照我们上学的时候话来说，这属于扰乱课堂纪律。这个菩提祖师手下也有那个班长啊、学习委员、纪律委员什么的，回头直拿眼睛瞪。

瞪他，你干什么你啊？悟空，你老实点，待会儿师傅该骂你了。哎，太好了，太精妙。虽然按辈分，孙悟空坐在犄角旮旯那儿，菩提祖师是谁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说着说着，讲着讲着，他停了，高声喝喊：“悟空啊，师傅，来来来来来，到我近前来。”你看，菩提祖师说得很客气。嗯，这要是我们上学那时候啊，后排座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啊，老师往往也是一个意思，但是用的语言不一样。来来，那谁来，你过来来来，上我这儿来。你不愿意听吗？不愿意听，上旁边听来来。嗯，都这样啊，一个道理。孙悟空又瞧完了，嗯，芭比 Q 了，被老师发现了，赶紧吧，耷拉着脑袋，规规矩矩，来到了菩提祖师面前，扑通一声，双膝跪倒。菩提祖师说：“悟空啊，你何故手无足蹈啊？”师父容禀啊，师父讲经说法的内容啊，十分精妙。徒儿听了之后如醍醐灌顶一般啊，故而没有控制住情绪，我就接着奏乐接着舞了啊。你这什么理由啊？这是啊。菩提祖师说：“好好好，悟空啊，我且问你，你到我这灵台宝山三星古洞

0: 为差不多有7年了吧。
1: 哦，有7年的时间了，悟空啊，你依然是兽性难改呀、啊。哎，当然了，也有原因。你看你身边的师兄弟们啊，学习的内容已经有了定式，你与旁人不同，唯独你还没有归路。为师问你，你想跟为师学些什么呀？
0: 哎，师父，就等您这一问了啊。至于您问我想跟您学什么呀，我说不清楚，反正全听师
1: 叔子们呐、啊。乃是请先扶鸾问卜，能知趋吉避凶之理，你愿意学吗？
0: 哦，趋吉避凶之理，
1: 哎，师父，
0: 徒儿斗胆啊，同着众位师兄，我大胆问一下，就是算命卜卦是这吗？
1: 差不多吧。
0: 孙悟空一听，一拨了脑袋，
1: 师父，
0: 那请问您这里边包不包含长生不老之术呢？
1: 那倒不能
0: 啊，那不学不学啊，不感兴趣。
1: 菩提点了点头，好，好吧，为师就教你留字门。
0: 师父，何为留字门呢？
1: 哎，这留字门呐、啊，乃是儒家道家之法，里边含阴阳八卦之玄妙，你可愿意学呀？
0: 师父，我听都听不懂啊，我也不感兴趣。还是那句话，请问您这里边包不包括长生不老之术呢？
1: 不包括。
0: 哎，那不学不学没意思。
1: 就这时候啊，菩提老祖这个怒气值已经顶到嗓子眼了。您说啊，这么大一神仙，以他这个脾气啊，以他这个秉性，开始你扰乱课堂纪律，我没有呵斥你啊，给你两门妙法你不学啊，还只想着长生不老，我哎，要不是我同着这么多学生啊，菩提祖师心说我早翻脸了。这猴你看着没啊，要不说啊，猴性难改，再忍忍吧。菩提老祖按了按自己的怒气，好，那我教你镜子门中之道，你愿意学吗？
0: 镜子门将来 做玻璃啊，
1: 哪一个镜子？哪一个镜子啊？照脸的镜子吗？不是哪个啊？镜子门参禅打坐啊，入定。哎呀，
0: 师父您就说吧，这里边有没有长生不老之术？
1: 这却不能啊，
0: 那不学不学不学啊！您说了半天让我学这学那，都不包括长生不老，不能投我所好啊！不学不学啊！不学不学。
1: 哎，菩提老祖心说，我该你的呀，哈哈，你实在压不住火了啊！太不像话，这不学那不学。再看菩提老祖面沉似水，孙悟空啊，学习仙术切记心浮气躁，你这不学那不学啊，太不像话，难道你要造反不成吗？我要罚你，来到我金前来。
0: 孙悟空一瞧，哎呦，师父叫上前面来，不敢不去，心说完了，这回把师父这肺管子戳着了。哎呦，师父您息怒，来来来，我倒要看看你要学什么。孙悟空夹着猴尾巴，耷拉着猴脑袋，来到了菩提祖师面前。再见菩提祖师，一伸手把这戒尺抄起来了，走下法台，来到孙猴子近前，二话不说，抡起这戒尺照他的脑袋啊，啪啪啪，三戒尺，就这三下，孙悟空可就发财了。怎么发财了呢？都抽懵了啊，满眼都是金子，全是金星，哎呦嗨！

0: 这太狠了，这个啊！就见菩提祖师用手指他的鼻子，好你这猴头，如此猖狂啊！你要干什么？真是气杀人也！说完了，菩提祖师把这戒尺放在一边，倒背着手就走进了中门。进了中门之后，这中门关闭，菩提祖师是拂袖而去。这课终止了，不讲了。生气了啊！听讲的那些仙童，那些徒弟们面面相觑，一看孙悟空，我面面相觑，去你的，哈哈，什么玩意儿啊？都怪你呀！七年呐，我们盼了七年呐，啊，盼了七年，我们师傅才开始讲经说法。你看，让你这孙猴子啊，整个给搅了。大伙一个个是怒目而视，围着孙悟空啊群起而攻之。一个个过来都数了他，说像话吗？啊，有你这样的吗？你诚心捣蛋。还有的说了，哎呦，就是你这条臭鱼腥了一锅汤。哎呀，还有的说了，你是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你膈应人，你什么玩意儿？还有的说了，我们想学那个镜子门啊，我们想学动子门，老师都不教，哎，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自不量力，你什么玩意儿？你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吗？啊，这这这这，说什么都有啊，还有骂孙悟空不要脸的。你别看啊，一帮人是群起而攻之啊，再看这孙悟空，看看这位，瞅瞅那位，是满脸陪笑，一点也不反驳。等大伙指责完了。孙悟空做了一罗圈揖，说：“各位师兄，各位师兄，哎呀，我知道我错了啊！各位师兄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也不反驳啊！我知罪，我知罪。师父刚才也罚我了，抽了我三戒尺，哎，我以后改。嘿嘿嘿，师兄们息怒，师兄们息怒啊！举拳难打笑脸人，孙悟空一这么客气啊，这帮师兄也不好追究了。”众人是骂骂咧咧，不欢而散。赶等把众位师兄送走了，孙悟空前后左右一瞧，没人了。再看这孙猴子在原地自己，呵呵，他乐了，心说：“嘿嘿，师兄们呐，别说你们指责我，哎，你们打我，我都不生气。为什么呀？嘿嘿，师父刚才打我。”他其实是暗藏玄机。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

0: 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
6: 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书接上文，孙悟空在自己的老师菩提老祖讲经说法之时不算是大闹，小调皮了一回，结果惹得老师生气，教你这个你不学，教你那个你不愿意，一心想着要长生不老，爱谁谁吧，我也不教了。老师抽了孙悟空三戒尺之后，再见菩提老祖，倒背着手穿过中门拂袖而去。按理说这个事儿发生在一般人的身上早就傻眼了，心说完了，把自己的老恩师惹生气了，你说未来还有好果子吃吗？肯定是哭天抹泪想办法道歉弥补孙悟空不一样，在自己身边的师兄指责下他还嬉皮笑脸，做了个罗圈衣说我不要脸，我呀做得过分我肯定改，我知罪各位师兄多海涵，你们都息怒，哎呦我怎么这么丢人呢，我不是个玩意儿我太不是猴了，我不是猴像话吗我太不是人了废话，你本来就不是人，你是猴你知道吗？好不容易把这帮师兄们央给走了，孙悟空一瞧四下无人了，一拍大腿，可把老孙乐坏。那位说让老师揍了又让师兄骂了，他乐什么玩意儿这猴疯了吧？不是，孙悟空心里边明白刚才菩提老祖抽了自己三戒尺，这是一个暗语。要么说呀，天造地设的时候他有灵性，他聪明，老师刚才一系列的举动是给他一个暗示，抽了他三戒尺是告诉他今日三更天你来找我。老师离开讲坛的时候走的是中门，中门又关闭了，什么意思？是告诉他三更时分别走正门，走侧门，这是要单独给他开小灶。孙悟空是想得清清楚楚高兴都高兴不过来呢，所以刚才一群师兄骂他说了他损他，满脸陪笑满嘴求饶，他一点都不生气这种感觉相信各位在上学的时候学生时代都有过，你们班级总会有那么一两个甚至几个又调皮又捣蛋，但是老师还挺喜欢的学生，因为他聪明。这个老师教学生都这样，

0: 他喜欢聪明的，虽然啊经常在讲台上说啊，说考试也好，学习也好，做题也好啊，答卷也好，一定要认真，要刻苦啊，认真努力就会有回报。但是他总喜欢那个解题思路清奇啊，总喜欢那个文字隽永的孩子。有的时候这个天赋啊真的是很玄妙的一件事。所以多数的老师啊，甚至来说啊，各个行业的师傅临了临了都会跟自己的学生或者徒弟说一句话，你看你这么聪明，你要是再刻苦一点，再认真一点该多好。所以什么叫做师者父母心呢？啊，就这个道理。菩提老祖是这意思吗？跟孙悟空想的半分不差。等回到住处之后，这孙猴子可就睡不着了，心潮澎湃，总觉得这时光过得太慢了。哎呀，怎么还不三更天呢？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去见师傅？等着盼着，好不容易盼到窗外是鼓打三更，行嘞，到时候了。他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啊，其实一点都没睡，听见自己身边的师兄们鼾声四起，哎，好嘞，我可能出门了。再看孙悟空慢慢的从自己这床上摸起来，假装上厕所啊，把这衣服穿好了，蹑足潜踪，回头还冲几位师兄啊，这今天水喝多了，上个厕所，上个厕所。
1: 哎，我上厕所去喽。嘿嘿嘿嘿嘿，
0: 你上个厕所这么活泼干嘛呀？他就试探呢，有没有还没睡着的师兄。结果孙悟空侧耳一听，那边师兄倒回答他了。
2: 吃包子，
0: 吃什么包子？这还说梦话呢。孙悟空一看行了，你们呢慢慢梦里边吃包子吧，我去学长生不老之法了。孙悟空摸出了门去，赶奔古洞的后面走便门。来到便门门口一瞧，嘿，果然不出他所料，这便门开着呢，明白了，这是老师给他留的门啊。来到里边拐弯抹角进了三清古洞，抬头一瞧，自己的老师菩提老祖端坐在法台之上，笑呵呵的正看着他呢。哎呦，孙悟空这个高兴，扑通一声跪倒在老师面前呢。哎，恩师啊，恩师啊，徒儿来迟，恩师见谅。你这猴头啊，聪慧过人，哎，但是生性顽劣，你我师徒一场也算是个缘分。其实几年前你刚刚来到我这三星古洞，我就知道这是宿命的安排，我也没有办法去拒绝呀。悟空啊，师父，既然你一心愿意学习长生不老之法，为师也就了却你的心愿，传授于你吧。这话一说完呢，孙悟空这个高兴啊，都快蹦起来了，但是心里边告诉自己不行，不然又犯了白天的毛病了啊，连忙磕头，多谢恩师，多谢恩师。打这儿起，每天晚上三更时分，孙悟空就从床上摸起来，来到了便门，进了三星古洞，跟自己的老恩师菩提老祖学习长生不老之法，包括一些通天的本领啊，这个大家肯定都熟悉了，像什么七十二变啊，铜头铁臂啊，包括一些变化玄妙的仙法。菩提老祖特别喜欢这孙悟空，也是倾囊相授。孙悟空也聪明，学什么什么会啊，学什么什么快。书说简短，一晃又过了七年的光阴。这一天，菩提老祖命身边的童儿把这孙悟空唤到面前，说：悟空啊，你跟我学习仙法有多久了？
3: 回师父，这不又过了七年了吗？

0: 你如何记得呀？嘿嘿，我又到后山吃了7年的桃啊。好，嗯，你这么一个纪年的方法也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啊。哈，悟空啊，你我师徒缘分已尽
1: 啊，
0: 师父你这是何意？悟空，你听为师慢慢道来。想当初你来到了我这三星古洞，也是经历了好多的波折。当时你到我这儿学习仙法之时，也曾对为师演讲，你也是为了学习长生不老之术，回你那花果山传于你那猴子猴孙呐。现在你的仙法学习的也差不多了，为师能传授你的也差不多了，你下山去吧。
1: 不，师父，我改变主意了，我要留在您身边，我照顾您，我伺候您，我还得跟您多学呢。
0: 唉，话不可说尽，事不可做尽，凡事太近，缘分势必早尽呐。你并非凡胎，未来要你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此乃禅机不可泄露。只是为师有一件事情要叮嘱于你。
1: 师父，第一我不走，第二个您说什么事我都愿意给您去做去。
0: 不是不是，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打今儿起你下了山去，你我师徒名分皆无。另外，日后在山下闯出祸来，你不要把为师说出去便好。哎，
1: 师父，您这算出来，将来我要捅多的篓子，哎，我不敢想象啊。
0: 反正这都是你的命格，这都是你的定数啊。悟空，下山之后万事小心
1: 啊。不，师父，我这
0: 来人呐，把孙悟空带了出去。寥寥几句话代表了菩提祖师的心声，也代表他算出来孙悟空日后不是一个平凡的角色。那，啊，故事多了去了。可是啊，在这个传说当中啊，所有的神仙都讲究这个，他把未来的一些事情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了，只不过你不能去违背，你也不能去改变。所以为什么大家在读西游记的时候内心总是有这么一种比较激动的情绪，因为孙悟空他个人一直很信奉的一点就是他命由他不由天啊。而更多的像菩提老祖啊这样的神仙认为你一生当中注定该做什么样的事儿，这是天命难违，我把你教的差不多了啊，跟我这儿再学没有意义了，继续走你该走的道路吧。孙悟空这些年跟菩提祖师学习仙法，也跟菩提祖师产生了浓厚的情感啊，这跟自己亲父亲一样。临了分别之时，这小猴头也是热泪盈眶，内心十分的不是滋味，心说要离开师父，离开自己的父亲了，你说心里这心情能好了吗？死活他也不愿意走啊，非要赖在这儿，旁边童儿架着他啊，也架不动他。因为今时今日的孙悟空啊，已经不是当初的小时候了，一身能耐，通天的本领，但是没办法，拧不过师父，只好站起身来，又深深的鞠了几个躬，作了几个揖，转身就要出了房中。身后菩提祖师喊了一声说，悟空且慢。
1: 哎，师父，你想通了，今晚上咱吃什么？
0: 吃什么？吃你吃什么？不是不让你走啊，分别之时师父赠你一件宝贝吧。
1: 哎呦，师父您要送我什么？
0: 你也来看。再看菩提祖师手掐发诀，就在这空中啊，飘来了一朵祥云。悟空啊，
1: 师父，
0: 此乃筋斗云，你手掐。

0: 发诀，掐诀念咒，这朵筋斗云能够伴你腾云驾雾，日后你一个筋斗是十万八千里呀、哎呦，这么厉害！哎呦，师傅，你看送我这么好一宝贝，哎呦，我还准备一会儿叫车回去呢。嗯，那时候哪有出租车呀？你说啊，方便你回花果山与你的家人们团聚啊！哎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呀，这个百度云、筋斗云啊，这个网易云、筋斗云啊，这个跟斗云，哎呀，行了行了，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好，这几年学仙法学的，怎么耳朵还不好使了啊？记性也不好了，你是啊？筋斗云，哎，管他呢啊，叫什么不吃饭啊？多谢师傅啊，您还有什么？你快走快走啊啊！我把命给你好不好？这孩子太调皮。孙悟空拜别了自己的老恩师，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与众师兄道别，掐诀念咒，一个踢云纵来到了筋斗云上，按住了云头，驾着筋斗云就离开了灵台山三星古洞。书说简短，驾着筋斗云能不快吗？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呀、啊！转眼儿腾云驾雾就来到了自己的家乡花果山水帘洞，按住云头，收住了发觉，孙悟空背着自己的小包袱啊，里边装的都是这些年的小行李，也、啊、没什么家当啊，一路小跑，连蹦带跳啊，连窜再闪，就往这水帘洞里边窜，心说：“哎呦，手心手背都是肉，离开了师傅，我想师傅，但是这么多年没看我的家人们，哎呀，这些猴子猴孙啊，不知道长什么样了。啊、我这些猴子猴孙呢、啊，啊，不知道这队伍有没有壮大？哎呦，太想他们了。”反正现在有筋斗云了啊，我这方便是不是啊？想师傅，我再回去看他去。但是师傅，哎呀，他不让我日后下山提他的名姓，这是为什么呢？你，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啊，孙悟空一路就来到了自己的水帘洞中，这地儿再熟悉不过了啊。回到了家乡啊，回到了家里边，各位都有这感觉，那种放松惬意舒适那就甭提了。来到洞口，孙悟空高声喝喊：孩儿们，嘿，你们的美猴王回来了。孩儿们，孩儿们，哎，怎么没人答应啊？赶紧三步两步，孙悟空迈进了水帘洞中，定睛一瞧，哎呀，大事不好！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 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冠，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接机西小茉莉。继续来看到缓行路段，近日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无锡东、苏州新区花桥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河阳至丹阳之间横林枢纽附近，还有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
10: 以案说法。
11: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周末的出行安全现在聚焦不可思议的倒车。是的，你没听错哈，公然倒车还是在快速路上，怎么回事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呢，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泰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新鹏。
12: 雨姐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陈新鹏，很高兴再次和大家相约在一路平安。今天希望能通过在我们泰州发生的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把安全这两个字在心里刻得再深一些。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典型案例，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快速路上居然有人开倒车。
11: 快速路上倒车，干嘛倒车呢？这不是玩命吗？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王中奇也看过了事发全过程视频之后，在点评说，快速路上还敢玩倒桩吗？真的是不要命了啊！也请大家您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呢？ 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下方的事发全过程视频。那警官确实如我们很多听众所谴责那样啊，快速路包括我们城市比较多的高架桥都是全封闭的，并且是单向通行的道路啊，别说倒车了，我们说在快速路上哪怕是正常的开车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否则一旦有一个细节的疏忽都会是玩命的风险。所以看到当着这名驾驶人居然在拿自己和他人生命在倒车，是吗警官？
12: 是的，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呢非常的匪夷所思，
11: 对，
12: 但就在几天前这种事情就真实的发生在我们泰州的南绕城高架上。这件事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所有的驾驶人认真的听一听，因为类似的侥幸心理可能就潜藏在一些朋友的潜意识里。有条件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上方找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点开今天的视频，大家会看到一段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画面。正在开车的朋友请专心驾驶，听我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述。事情呢就发生在今年的7月2日上午，大概是10:35左右，我们泰州110指挥中心突然是接到了一位市民打来的紧急举报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呢就非常的急促，他说110南绕城高架 S411 出口有辆白色的车子在倒车，实在太危险了。接到举报后，我们交警部门也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报警人，获取了现场的车载行车记录仪的录像。
11: 对，大家此刻在我们互动平台上所看到的就这名泰州热心车友所举报的记录仪全过程视频啊。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河南建业打卡和关注啊。那警官，从当时报警车友的第一视角来看，当时这一段事发的快速路单向是有三股车道的，还是比较宽敞的啊。而且我们看到沿途车友的车速都挺快的，但突然就看到右侧啊有一辆越野车居然横跨着两股车道在干嘛，在持续的倒车。当时我们看到非常危险，把后方的货车和一辆中型客车都给逼停了，是吗警官？
12: 是的，我们也强力建议我们有条件的听众看一看这段行车记录仪录像，把整个危险倒车过程拍得非常的清楚。给我们无法看到视频的车友呢也详细的说一说，事发时间是上午10:34，当时南绕城高架上的车流比较平稳，不算特别密集，但正如刚刚女杰所说，大家车速都很快，这就是快速路的常态。这时画面中一辆白色车子在错过出口后，不知道是瞬间慌了神还是想及时止损，竟然做了一个最最危险的决定。他没有做任何有效的避让观察，车头猛地往左边一拐，直接在快速路的最右侧车道上开始低速的向后倒车。大家能够想象那个画面吗？在一条限速80公里每小时，所有车辆都在高速向前行驶道路上，突然有一辆车像一堵移动的墙一样逆行着向你靠近。所以在视频中大家可以看到，跟在他后面呢有一辆蓝色的货车，驾驶员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倒车行为吓得够呛，
11: 对，
12: 猛踩刹车险之又险的避开，那个距离只差分毫，一起严重的追尾碰撞事故就可能无法避免的发生了。而在那辆蓝色货车后面呢还有更多的车流正在快速驶来，整个场面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11: 是的，所以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河南建业在看过了车友的举报视频之后，也在感慨说啊，真的是害人害己，胆大包天，必须进行严惩了。其实我们看到当时从举报车友的第一视角来看
12: 驾驶人的信息，并迅速联系该驾驶人到我们的大队接受调查和处理。
11: 下面警官，当时越野车驾驶人他作何解释？干嘛非要在快速路上倒车？有看到听众也在谴责说你哪怕你错过匝道口，不知道将错就错吗？警官，
12: 经过我们的询问呢，越野车驾驶人也是告诉我们，他当天是准备驾车前往我们江堰区中医院新医院去看望亲友的，但是因为对路线不是特别的熟悉，加上在行驶途中有一些分心一分神，就错过了出口。开过去之后他才反应过来，当时心里一慌，脑子就只有一个念头，哎呀开过了，能不能赶紧倒回去，就是这么一个图省事的念头，让他把我们交通法规和最最最基本的危险认知全都抛在了脑后。他还抱着一种非常典型的侥幸心理，觉得呢就倒一点点距离没关系，后面的车离得远远的，他看着我肯定会倒的，肯定会看见让一下让一让的。
11: 这话说的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别人就该让他

0: 的吗？其实看到警官他的说法也特别的奇葩和离谱啊，说我就到一点点距离没关系，但也看到就这一点点差点害了后方的货车包括中型客车以及他自身的命啊，是吗警官？
1: 对的，就是这种的没关系的想法，这种别人会让我的想法差点酿成了大祸。
0: 嗯，是的，所以看到此刻咱们听众在看过视频之后也是谴责声一片啊，说这样的人怎么敢上路的，根本就考没考过驾照啊，根本就不能去上路，简直就是马路杀手，也希望我们泰州交警进行严惩。当然也看到听众也非常懂法啊，在说在高速上一旦涉嫌倒车是会被一次性记满分的，那么在城市快速路上倒车会记几分呢？也想问问陈警官啊，咱们泰州交警作何严惩呢？
1: 我们民警先是对他进行了非常严肃的交通安全教育，让他仔细观看他自己开车的视频，看看后方车辆惊险的躲避动作。在铁的事实面前，这位驾驶人也是深刻认识到了自己行为存在的巨大的安全风险，是既后怕又懊悔。但我们法律不是儿戏，最终我们依据相关交通法规，对他在城市快速路上实施倒车这一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的严厉处罚。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也想问到更多的车友和听众啊，看到如此在城市快速路上公然倒车的违法行为，您作何评论和感想呢？我们再来复盘一下啊，当时呢驾驶为了一己的私利差点酿成大祸，可以说记满分还是轻的。当然警官从记分的标准来看啊，倒个车按照驾驶的说法，他认为就一点点距离居然会被记12分，虽然说不算冤，怎么会如此严厉呢？确实警官，我们看到这个处罚力度还是相当的严重的啊，也足以说明在快速路上公然倒车是非常非常可怕和危险的举动。那想问问您，从我们警方专业视角，就我们车友一旦在城市快速路，包括在高架桥，包括在高速公路上公然的倒车，到底有多么危险？也想请您给此刻很多正在暑运出行高峰车友进行详细剖析好吗？
1: 好的，我来给大家进行拆解，为什么在我们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掉头这些行为是被我们法律列为最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之一。
0: 嗯，
1: 这背后呢是有着深刻的物理和交通工程学原因的。首先，速度差是致命的根源。在普通的城市道路上，我们大家车速都不快，可能30-40码，出现突发情况，后车还能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和距离来应对。但在我们高架快速路上，所有的车辆正常行驶速度都很快，通常都在80码附近。当你的车向后倒车时，对于后方的车辆来说，你们之间的相对接近速度就变成了你的倒车速度加上他的正常行驶速度，这个速度差是极其巨大的。简单来说呢，对后车而言，你不是一个慢慢靠近的障碍物，而是一个瞬间弹射过来的危险品。其次，后车驾驶人的心理预期会被彻底的颠覆。我们每一位开上快速路的驾驶人，潜意识里都默认一个基本的安全规则：这条路上所有车辆都在同向高速向前行驶，没有人会想到在我们正常行驶的车道里会有一辆车车尾朝里正在向后移动的汽车，这完全超出了我们大脑的安全预判模型。当大脑突然接收到一个完全不符合正常逻辑的危险信号时，从反应到判断再到做出正确的操作，这中间的时间会比预想中会长很多。
0: 嗯，

0: 驾驶人已经用尽全力踩死了刹车，追尾碰撞，也无法避免。士兵以那辆小破车能够躲开，除了驾驶人反应快，也还有运气的成分。第四呢，我们倒车者本身的观察视野有极大的局限性。你坐在车里往后倒车，主要看的就是后挡呀，和我们两侧后视镜是生命代价。这笔账我们任何人都应该算得明白，记在心里。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再来聚焦，一人违法，两车遭殃。
2: 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再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淮安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杨雨欣。好的啊，先和大家透露一下，一人违法是一辆电动自行车人故意违法，听起来似乎电动车一跳二，但背后啊却暗藏着漠视安全法纪极大的事故危险隐患。 我为大家详细予言还原一下事故经过。这起事故发生在今年的4月21日下午的15时17分左右，地点在我们淮安市滨江浦区石桥路前进路交叉路口。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事发地路况。石桥路呈南北走向，沥青路面，分车分向式道路，道路中间漆画双黄实线，自黄线两侧依次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宽分别为3米5、3米。
1: 前进路呈东西走向，沥青路面依次为左转车道、直行车道、非机动车道路。该路口有交通信号灯控制，四方向湿化，人行横道线。嗯，是的。那警官也感受到这事发路口，听您这么一介绍啊，其实车道湿化是非常规范，也挺宽敞的啊。那电动自行车当时怎么违法来引发了事故险情呢？
2: 不方便看监控视频的听众朋友，听我介绍一下事故经过。当时啊，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沿石桥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前进东路左转时，车辆和行人较少，就无视此刻的圆形交通信号灯为红灯，毅然决然地继续行驶，与正常绿灯由东向西通行的白色轿车发生碰撞之后。
1: 电动车又与由西向东的另外一辆新能源小轿车发生了二次碰撞，新能源轿车车主下车后是一脸懵，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就看到有伤者啊躺在地上了。嗯，真的是一人不要命，两车连环的撞击啊！请大家呢，如果有条件，还是看看我们今天的事发全过程视频。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 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疑案说法，因为看到这段事发全过程的监控视角也非常的全面啊，特别看到第6秒，为什么当时二次撞击的对向车道轿车驾驶人觉得一脸的懵？因为当时我们看到监控也非常的清晰，他刚刚途经就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摔倒了，虽然我们看到当时轿车也猛打了一把方向进行避让，但没办法。
2: 还是撞上了，而且我们看到当时真的骑车人不单单故意闯红灯，而且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想问您呢，如此连续撞击的后果如何呢？虽然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幸好只是身体的侧面和电动车与轿车侧面发生了碰撞，并未伤及到头颅，身上呢只是多处的擦伤，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这样的幸运啊，我们肯定不提倡。夏天到了啊，在一线工作中，我们也发现，出门骑电动车啊，很多人总觉得都不远，开得慢，我能看清道路情况，头盔戴不戴啊，无所谓，嫌闷又嫌麻烦。可说句实在话，意外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摔倒刮蹭就在一瞬间。大脑是我们人体中最为复杂也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一旦直接磕到地面、路沿，轻则脑震荡。 重则颅脑受伤，受罪的是自己啊，掏心的是全家。小小的头盔也看着不起眼，却是咱们脑袋的防护铠甲。有它缓冲撞击，能大大降低头部重伤的风险，相当于给生命上一层保险。 但是啊，一定要选择有合格证、中文标识、缓冲材料的安全。

0: 全头盔，头盔是小钱，却能省去几万几十万的治疗开销，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呢。
1: 嗯，是的。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事发全过程，特别事故起因啊，是因为一辆电动自行车当时在故意的闯红灯，先与一辆正常直行的轿车发生相遇，又在电动车失控的时候殃及到了另外一辆恰巧途经的轿车。咱们问听我们直播的全省听众和车友，您认为当时的轿车驾驶人他需要担责吗？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的评论，他在评论说，当时非常明显电动车在故意的闯红灯，而且没有做到左转，要转大弯，轿车呢首先是在灯控路口前没有做到减速观察啊，双方呢应当承担同等责任。而当时第二辆被殃及的新能源轿车驾驶人，他刚刚起步并且是低速行驶，认为应该是他无妄之灾，应该是无需担责啊。那边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人在评论说，说不戴头盔还敢闯红灯，真的是不要命啊。他说呢应该是汽车驾驶人当时绿灯直行应该没什么问题，应该是有闯红灯的汽车人自行承担一个全部的责任。那还有听众在点评说，说当时第二辆轿车这个新能源汽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没有做到及时的制动，也应当担责。但也看到有听众也在反驳说，说怎么可能呢，当时他就是无妄之灾，他都选择应急避让了，但是避无可避，还是应该遵循谁违法谁担责，由汽车人故意闯红灯承担全部责任啊。那想问问我们的事发地的一线民警雨欣警官，那这起事故当中咱们淮安交警作何认定呢？
0: 这起事故啊，涉及到了我们三名驾驶人，确实有点复杂。
1: 对，
0: 我来把我们民警到现场之后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就立即赶往现场了，电动车驾驶员已经前往医院进行治疗，剩下两名轿车驾驶员在原地面面相觑。为了区别啊，和电动车发生第一次碰撞的我们称为轿车驾驶员，发生第二次碰撞的称为新能源轿车驾驶员。轿车的驾驶员很委屈，说我就是个绿灯过线，也没啥问题啊，那电动车可是闯红灯。另外一名新能源的轿车驾驶员啊，更是委屈，飞来横祸，有理说不出。这时候我们民警啊，问了轿车驾驶员一句话：你开车过红绿灯，你开车过红绿灯的时候，看到电动车没有啊？
1: 嗯，
0: 明显的，我们轿车驾驶员愣住了，肯定说自己没看到啊，看到了还能往上撞吗？通过这样的描述，不难看出轿车驾驶员是存在观察疏忽的违法行为的。而电动车驾驶人沿磁桥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前进东路左转时，忽视了红色的圆形信号灯，显而易见是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再看新能源驾驶员啊，由西向东还未进入路口就被电动车碰瓷了，在车道内行驶，没有超速，没有玩手机，怎么不算是一种碰瓷呢？听完我对这三名驾驶员驾驶行为的分析，我相信大家对责任认定应该有了一点眉目。
1: 嗯，
0: 那我就不卖关子，直截了当的和大家说明，在这起事故中，电动车驾驶员在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清安街道石桥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前进东路左转时，与沿前进路由西向东的轿车发生碰撞后，电动车又与沿前进路由西向东的新能源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三车损坏、电动车驾驶员耳机丢失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电动车驾驶人的行为违反了道交法有关第38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之规定负主要责任。轿车驾驶员的行为啊，违反了道交法有关第20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行驶文明驾驶之规定，不次要责任。新能源轿车驾驶人没有责任，

0: 那请给我们来看到事故定责啊，当时闯红灯的骑车人承担主要责任，可以说是无可厚非的。那为什么低量轿车驾驶人也需要承担事故责任呢？
1: 哎，法条中啊是这样写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不要抽象。其实啊，它呢本身就是存在一个视觉盲区、疏忽观察的问题啊。我们知道，一辆普通的轿车存在多个视觉盲区，左右前立柱的 A 柱盲区，转弯时啊会遮挡电动车啊、行人，路口撞人高发；侧后方45度的后视镜盲区，无法判断后方来车，导致变道超车剐蹭。引擎盖前方的车头盲区，如果上车时没有环绕车身进行检查，起步时很有可能会碾压蹲坐在前方的儿童。后保险杠下方的车尾盲区，倒车时候啊撞人、撞非机动车等等。案例中的轿车驾驶员就是由于 A 柱盲区的遮挡，没有注意到左侧闯红灯的电动车，才导致了事故发生。
0: 嗯，但警官，我们看到这个现实也需要引起此刻咱们全省车友的高度关注，因为 A 柱盲区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每辆汽车都存在。那请问你，我们该怎么去有效规避 A 柱盲区的一些危险性呢？
1: 我们建议啊，上车前呢，最好绕车一周进行检查，提前消除一些静态的盲区，车辆前后两侧车轮、车底查看啊有没有小朋友、电动车啊、石块。重点查看车头车尾低矮的位置，防止孩童蹲卧玩耍。其次呢，调整好后视镜的位置，外后视镜车身占镜面的1/4，能够看到远处道路的占大部分，减少侧后方的死角。内后视镜要完整覆盖后挡风玻璃，条件允许啊，可以加装一个小的广角小圆镜啊，覆盖后轮及侧后盲区。车窗 A 柱啊，不要挂后挂件，不贴深色的膜。后排呢，不堆放过高的行李，遮挡车内后视镜。起步前先踩刹车，打开转向灯，观察左右后视镜，转头多看看 A 柱的死角，缓慢松刹车，低速的驶出。倒车时呢，全程低速，开启倒车影像、倒车雷达双重参考，及时观察后视镜，不能啊只依赖我们现在的电子设备。必要时啊，头伸出车窗观察两侧，留意车后老人、儿童在小区巷道倒车时，尽量有人指挥，避开行人通行的路线。
2: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多一份等待，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敬畏，才能多一份安全。请您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让文明的种子在一次次礼让中生根，在一次次守法中成长。文明交通，理行天下。

0: 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想问问大家，你有听过什么叫做反向开门杀吗？我们来一睹究竟。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也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来请出淮安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杨雨欣。
3: 强烈建议有条件观看视频的听众啊，看看我们事发全过程的监控话题。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也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听我来讲今天的事故。今天这起事故呢，发生在6月初，6月9日啊，早上6:48时许，地点呢在我们淮安市清江浦区科山路某小区门口。大家先听我描述一下现场的交通环境。科山路啊，呈东西走向，分车分向式道路，沥青路面，路面是干燥平直，道路中间细划双黄实线。此道路中间啊，向两侧依次为机动车道、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分别宽3米2、3米2、6米、2米9。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由绿化带隔离，非机动车道施划停车位。先留个悬念，为何我要单独说明非机动车道施划停车位啊？一会儿给大家说明。不方便看视频的朋友听我叙述一下事故经过。是一辆电动车啊撞上了路边停靠的一辆出租车，乍一听好像很简单，后来我们调取了监控视频，发现那辆出租车是半停放在停车位之中，就是车辆一半在停车位里啊，一半不在。车辆停稳之后呢，啊，驾驶员就打开车门，在驾驶位一通捣鼓找东西，此时车门依旧处于打开的状态，持续了有1分多钟，快2分钟。
2: 对，其实我们看到当时车门打开的时间是非常的长的啊，也一直替驾驶人更替沿途的汽车人揪把心。那警官看到本身您特别提到这辆出租汽车是占了一半的非机动车道，而且它一直大敞着门，可以说驾驶人也是主动制造和增加了事故风险啊。但警官没看到当危险真正发生的时候，这个时机还是特别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吗？
3: 是的，是的。哎，视频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过往的电动车是避而远之。过了一会儿，出租车驾驶员准备起身关车门离开的时候，后方来了一辆电动自行车，直直的撞上驾驶员和未关的车门，自己啊也摔倒在地了。
2: 有一点像反向的开门杀的险情啊，因为原来我们探讨的也非常多的开门杀的险情，都是驾驶人或者乘客在开门的时候，因为不注意观察后方的车况路况，撞上沿途的骑车人。但今天我们看到完全不一样啊，是在汽车车门持续敞开情况下，驾驶呢刚刚起身就被沿途的电动自行车铲飞了，两败俱伤。应该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星空下泪打卡和关注。那警官，我们先来看到这起事故的伤情，因为当时不单单有骑车人，驾驶人的哥也倒地了，而且从监控来看，其实当时电动自行车车速还算挺快的，而的哥也非常明显没有头盔保命，骑车人我们看到也摔倒在了车门边，那他们的伤势严重吗？

0: 幸好啊，我们电动车驾驶员佩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呢没有受到撞击，但是肋骨啊断了三根。而这名出租车驾驶员毫无防备啊，被快速驶来的电动车撞倒在地，面部多处骨折，好在呢也未伤及到要害部位。可能在监控上看，大家只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小碰小剐蹭。
1: 嗯，
0: 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在速度很快的情况下，开门刹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也可能会导致人死亡。
1: 嗯，是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起事故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这才会被称为是开门杀的险情，因为看到这个动作细节真的是关乎于我们的生命安全啊。
0: 是的，是的。
1: 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丽打卡和关注，也看到春天我在评论说，这应该也算是开门杀的险情吧，当时大家在开门上车包括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包括骑车人和行人也要注意观察前方路上的状态啊，避免这样的不必要的一些安全事故啊。好，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大家关注的一些和事故定责相关的一些要点啊。有看到听众想问问您说呢，这里能停车吗？当时的哥算违停吗？在刚刚咱们雨欣警官也抛出一个悬念啊，特别点出来这个事发的非机动车道是市划有停车位的，但您也特别点出来说，说事发的时候出租汽车是一半的车身呢在车位里，一半在车道上，所以您那么以这种情况它还算是合法停车吗？警官，
0: 当然呢不能算作是合法停车了。
1: 嗯，
0: 在我们道交法第56条明确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完整停放，道路停车泊位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法定停放区域，要求整车不得超出车位标线，也不得压线，只要有部分车身车轮跨出车位白线，就不属于合规停在泊位内，满足啊我们违停认定的条件。
1: 嗯，
0: 其实啊我们大部分人在驾驶途中都会有临时需要停车的时候，
1: 对，
0: 往往这时候啊已经来不及去寻找车位，只是一味的我打个右转灯，打开双闪，往路边一停，就开始处理自己的事情，忽略了道路上其他的同行车辆，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先来和大家说说啊车辆乱停乱放的危险后果。第一个啊就是像我们案例中引发的追尾、刮擦、开门杀事故。违停车辆呢占用我们的机动车道啊非机动车道，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啊易追尾，同时挤占别的车子的通行空间，会压缩会车超车的距离，诱发侧面的剐蹭。其次啊还有一部分自作聪明的驾驶员会停靠在路口啦、弯道啊、公交站啊、斑马线处，这不仅遮挡视线啊，造成视觉盲区，而且在行人横穿非机动车穿出的时候，我们难以提前发现，极易撞人。
1: 嗯，
0: 路边乱停车啊也会压缩我们道路的通行宽度，导致车流通行变慢啊，形成一些区域性的堵车。最后路边随意停靠开门，非机动车电动车高速驶来的时候直接碰撞车门造成重伤，车内人员下车后也易被过往的车辆撞到。所以这么一看，我之前强调的出租车半停放在车位中，并且车门一直打开阻碍非机动车通行啊，肯定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啊，是属于违停。
1: 嗯，是的，所以我们一直也倡导大家什么叫做文明停车，一个是停车入库，一个是停车入位啊。
0: 没错，
1: 那么看到当时这辆出租汽车确实它停车入位了，但是却完全的不标准，也阻挡了沿途汽车人正当一个通行的路权和空间问题。
0: 是的。
1: 好，警官，再来看到第二个问题，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就事故另一方这个电动自行车它有过错吗？有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王中奇也在评论说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难道看不到当时出租汽车开着门吗？他认为应该是有汽车人承担全部责任啊。那确实，警官，我们从监控来看，当时车门它确实不是
2: 逆向行驶，那是违反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那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逆行行为呢是直接扰乱了路口横向通行秩序。那第二点呢，行经无信号灯交叉路口呢，未礼让右侧方向来车，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2项。

0: 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51条以外的规定外，那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那第三，途经路口超速未减速瞭望，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那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明的最高时速。那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呢，应当保持安全车速。那夜间行驶或是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呢，以及遇到沙尘、冰雹、雨雪、雾等能见度低的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那以上三项违法行为叠加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依法判定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好，在美好的周末也向您重磅推荐江苏广播一路繁花。那看到去年游三峡活动是广受好评，今年呢咱们一路繁花啊又是延续了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今年路线非常有特色啊，可以感受到绝美的自然风光，体验到少数民族风情。那武隆呢也是避暑胜地，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也被誉为是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整趟行程啊几乎都不爬山，你可以在山谷当中平视天坑，坐船来漫游乌江画廊等等，非常轻松和惬意。还有苗族篝火晚会、大型实景演出等等啊，并且还免费升级2晚的五钻酒店住宿。并且此刻呢在暑期的一个出游高峰期，咱们江苏广播听众可以享受到专属福利，6天5晚每人仅需要2980元哦。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票、大门票和全程的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的特色餐，非常超值。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又能看到神最右，点击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客服微信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哦。
2: 全部串联更让人惊喜的，那随着西式高铁的开通，陕鄂两省也推出了众多景点的游玩优惠福利。今天随着我们第八期旅行的节目，一起来解锁一下这一条刚刚开通的全国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铁，这一路到底有多好玩。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一起乘坐高铁出发，要带各位解锁一条刚刚开通的，也是全国首条横穿秦岭的高铁线路——西石高铁。乘坐高铁，首站我们要从西安出发。西安的标签，千年古都，盛唐风韵，也是最近非常火的网红城市。抵达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东站，这儿是西石高铁的起点。它是在西安东郊的台原之上，和西安地铁五号线同步运营，所以出了高铁直接换乘地铁，十分的方便。西安作为千年古都，在这儿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在讲述着从前的故事，可以去到兵马俑来了解大秦王朝的风云搅动，也可以去到骊山，去到华清池听一听杨贵妃的传奇故事，可以去到明城墙、钟鼓楼来聊一聊明朝的那些事儿，还有就是西安的各个博物馆了，去打卡中华上下五千年。来到西安，转一转，吃一吃，你会发现千年虽已过去，但是西安依旧繁华，还增添了新的风情。大唐不夜城，这是西安现在最火的打卡点了，在这儿可以领略流动的盛世，一步一表演。当然说到西安的美食，本地人更推荐去到回民街，这是在这儿拥抱西安的美食宇宙，肉夹馍、羊肉泡馍、biang biang面，不允许任何人空着肚子出来。当然这只是西安非常简短的旅行攻略，因为西安这座古城如果给个三五天的时间也都绰绰有余，还有西安碑林非常值得打卡。当然我们的高铁即将出发了，告别第一站西安，我们即将奔赴西石高铁的第二站蓝田。很多人知道蓝田是因为李商隐景色的那一句蓝田日暖玉生烟而得知。蓝田其实按地理位置来说，离西安东站就只需要5到8分钟的时间，这儿可以说是西安人的后花园，没有满世界的钢筋水泥，那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森林的气息，秦岭的褶皱也从这儿铺陈开来。来到蓝田的第一站要去到的是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这已经是秦岭北麓了，王顺山一个被藏了很久的答案。它的主峰海拔达到2325米，山顶的风把云从西吹到东，如果能站在岭脊上看，山下就是关中平原，而那一个远远的灰蒙蒙的地方就是西安城区了。脚下的石缝里野花开得正好，王顺山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它其实是得名于一个孝子的传说。相传在东汉年间，王顺为了救母亲，背着母亲走遍整座大山寻找灵药，最终他的这一份孝义感动了苍天。山中的古刹圣母殿到现在都是香火不断的，进山的路上总能看见专程来求平安的本地老人。在林间步道穿行其中，高大的松柏遮天蔽日，夏天来这儿是不需要空调的，山风本身就是最天然的凉意，连你的

呼吸中都感觉到阵阵的清冽。山间的溪水清澈见底，撩一把拍在脸上，眼里城市的倦意将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这就是西安旁边非常值得打卡的蓝田。蓝田的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它的门票是免费的，开放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半，也带来旅行的小攻略。如果你要来打卡哈，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议穿一些比较轻便的防滑登山鞋，出发前也别忘了查询景区的官方公众号来确认最新动态。当然蓝田不仅仅是有森林公园，还有蓝田猿人遗址博物馆。蓝田是华夏远古文明的发源地，距今163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就在这儿出土。博物馆依托遗址而修建，分为史前化石展厅、远古生活复原区，还有秦岭地质科博馆三大板块。在遗址博物馆展示的就是黄河流域早期人类演化的历程。遗址博物馆也是免费开放的，特别适合亲。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

迪丽巴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乘坐高铁去旅行，乘坐的这条高铁是全国首条横穿秦岭的高铁。第五站我们将会抵达漫川关站，这是一个跨省的交界站，而且也是全县唯一一座镇级的高铁站。其实镇级的高铁站放眼全国也是非常少见的。这个小镇因为地处陕鄂的省界，可以说扼守住了秦楚咽喉，就有了一座专属的高铁站。出站步行15分钟就可以抵达核心景点漫川关古镇。金钱河从镇子边上流过，水路要冲的位置让漫川关在明清年间就成为了秦楚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走进古镇，你会看到这儿完美保留着罗邦会馆和武昌会馆两座历史建筑。透过它们，你可以看到陕西和湖北两种截然不同的商贸文化在这儿汇聚、碰撞、

共生的历史。而这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因为金钱河的漂流，也是很多游客称最容易让人上瘾的项目。橡皮艇在河道里随水漂行，而两岸就是秦岭的山壁。这儿的植被是非常浓密的，偶尔也会有岩石从水面探出头来。河道在这里收窄，水流变急，艇身也会随之猛颤一下，水花打上脸来，整个人在夏天在金钱河从头到脚被冲了一个透心凉。古镇是免门票的，漂流是80到120元。古镇全天开放，那漂流的时间是每年的5到10月。今天我们带各位乘坐高铁，西石高铁，来解锁不一样的秦岭。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心中最向往的高铁旅行。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迪巴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在我们的互动

铁问候到各位，你心中最向往的铁路旅行是什么样的？此刻呢，我看到小雾留言哈，他说他心中最完美的铁路旅行，哎，就是西式高铁这种山水人文线。刚才听到介绍，西式高铁穿行了秦岭腹地，可以看到历史古城，还可以看到山山水水，而且坐高铁对于他来说不用这个操心自驾的路况，随时抬头都是风景，特别的美好。也有来分享的，这是此刻小铁说他呢比较向往的是国内池黄高铁，这条高铁是穿梭了有太平湖、九华山、黄山，可以看到很多的徽派建筑，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也可以坐高铁去看一看婺源的油菜花。也欢迎各位收听的同时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分享一下心中最向往的高铁旅行是什么样的。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来介绍这条全国首条穿越横秦岭的高铁西式高铁，我们将继续出发来最终抵达它的终点站十堰。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答答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推杯换着车轮移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
8: 最期待的铁路旅行。

古城原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地方，1966年的时候，随着大坝蓄水而沉入水底，枯水期水位下降，残存的城墙就会从水中露出一角，就像是一个被水封印了的7到8月，以乘坐西石高铁，目的地为西安的游客就可以享受门票8.3折的优惠，同样还有朱雀国家森林公园也可以享优惠。而到了蓝田，6月30到8月31号，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新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6: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枪，中国石化爱跑节。
1: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7:31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周日下午的特别节目《快乐生活家》啊。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各位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阳山水蜜桃。我不知道收音机各位朋友有没有吃过插上吸管就能喝的桃子啊？今天呢，我们的夏季水果专场给朋友们带来桃子里的天花板，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妥妥的行走的榨汁机，轻轻一咬，汁水直接往外冒，果肉软嫩绵密，插吸管直接可以吸着喝。今天呢，只要149，入手果王级别的阳山水蜜桃精品礼盒。各位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蜜桃就可以拼手速了。

远近闻名的阳山水蜜桃，此时此刻正是最佳的食用期啊！一年呢就卖这25天，现在吃呢糖度最高，汁水也最丰沛，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平时呢在水果超市，正宗的阳山水蜜桃一颗就要很多钱。今天呢咱们联系到了阳山种植基地，从核心产区给大家带来果王级别的品种，8颗只要149，算下来一颗才18块多一点点，不到精品超市零头的一半。单果大约半斤重，还配了精美礼盒装。桃子刚刚上市，今天下单，果园明天安排采摘，顺丰配送，新鲜直达到您家中，正是最好吃的时候。路上还有泡沫护着，到家放2天，用手轻轻一按，皮就开了，汁水就来了。限时福利，库存只有200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蜜桃下单吧。

0: 全都
1: 凭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电信超千兆
3: AI 新生活，
2: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3: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2: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3: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4: 中国电信。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9: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

0: 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3: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2: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3: 快乐生活家，
2: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快乐生活家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给大家介绍的是阳山水蜜桃。可能大家都吃过水蜜桃啊，但是呢，有没有吃过插上吸管就能喝的桃子啊？今天呢，夏季水果专场给朋友们带来桃子里的天花板，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妥妥行走的榨汁机，轻轻一挑，轻轻一咬，汁水直接往外冒，果肉呢是软嫩绵密，插吸管直接吸着喝。今天呢，只要149就能入手果王级别的阳山水蜜桃精品礼盒。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蜜桃就可以拼手速了。

阳山水蜜桃呢，它每年的收获期呢非常的短，大概只有25天左右，所以呢现在是最佳的品尝期，现在吃呢糖度最高，汁水也最丰沛，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平时呢在超市里面可能一颗水蜜桃就要50多块钱，今天咱们联系到了阳山种植基地，从核心产区给大家带来果王级别的品种，8颗只要149，算下来一颗才18块出头，单果大约半斤重，还配了精美的礼盒装。桃子刚刚上市，今天下单，果园明天就安排采摘，顺丰配送，新鲜直达到您家中，正好是最好吃的时候，路上有泡沫壁虎，到家放2天，用手轻轻一按皮就开了，汁水就来了。限时福利，库存只有200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蜜桃就可以下单购买。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4: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5: 我这个车哪里都有我的呀。
6: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6: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7: 美味不绝于耳，
6: 寻味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
2: 行。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电诈警情播报，捂紧我们的钱袋子。
2: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3: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前不久，大学生小张报警称，他在刷微博时收到所谓同学发来的信息，对方自称在韩国，因国外运营商限制了中国软件，无法改签机票，想请小张帮忙。看对方微博头像是自己大学同学的照片，小张便同意帮忙。随后对方提供了航空公司客服的 QQ 号让其联系，询问改签事宜后，客服称可以改签，但需要补缴4900元手续费。小张与对方联系，对方以外汇饱和无法支付为由，请求小张帮忙代付。小张扫码付款4900元后，客服又以经济舱售罄需要升头等舱为由，要求继续转账。小张感觉不对劲，与同学电话联系，才知道被骗。警方提示，如遇到亲朋好友、同学、领导在微信、QQ、微博等网络社交工具上联系借钱、转账或代付款项的，务必要通过电话、视频通话或见面的方式核实确认对方身份后再做决定，切勿轻易相信他人的求助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2: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5: 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 暑期将至，以下针对中小学生的四大电诈骗局要千万小心了。第一，买买买骗局，骗子发布超低价演唱会门票、限量周边、网上课程等虚假商品信息，诱导私下交易，收款后拉黑失联，或假装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出票失败等理由，诱导点击陌生链接，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刷钱款。针对上述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请谨记消费只走官方平台，拒点陌生链接，拒下陌生 APP， 拒开屏幕共享。二，挣零花钱骗局，不法分子发布高薪兼职广告，诱骗学生完成刷单任务，先通过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充值垫付任务，以操作失误、账号冻结等为由，要求转账解锁或支付保证金，最后拉黑失联。针对上述刷单返利类诈骗，请谨记所有先付后返的兼职都是诈骗，小返利背后都是大陷阱，千万别信。三，游戏鱼饵骗局，骗子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低价售卖游戏账号装备、游戏代练等引流信息，先私信诱导学生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再以账户冻结、信息错误等为借口，要求反复转账或缴纳保证金，骗取钱款。针对上述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请谨记游戏交易认准官方渠道，免费皮肤等是骗子的鱼饵。四，恐吓骗局，骗子以领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充值返利等为诱饵，在冒充公检法人员恐吓学生涉嫌犯罪、侵犯隐私、损害利益，胁迫学生操作家长手机、开启屏幕共享、提供银行账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从而盗刷资金。针对上述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请谨记真警察绝不会电话或网络办案，凡是恐吓要求向家长保密、转账钱款的都是诈骗。暑假防骗小窍门，学生要三不：不轻信陌生邀约，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便操作转账。家长要三多：多了解孩子心理，多

0: 长知识，多查验资金账户。祝广大学生和家长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关心警卫工作室再次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亲朋好友、同学、领导在微信、QQ、微博等网络社交工具上联系借钱、转账或者代付款项的，务必要通过电话、视频通话或者是见面的方式核实确认一下对方的身份，然后再决定我进一步该怎么去操作，切勿轻信他人的求助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起警情案例。
3: 网络诈骗套路持续迭代升级，南京警方按照公安部强治理工作部署要求，立足基层高效能治理，深耕全民反诈，广泛发动街头行业力量参与平安共建。在此机制下，近日南京江宁一名网约车司机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及时拦下了一起刷单诈骗。
4: 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
5: 我都感觉你知道骗子了吗？你是不是要执行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4: 对，
5: 你不是给人骗子了吗？你别去，我带你报个警。
4: 不，暂时不报警。
5: 不，我来找个人，还拿叉子就行了。如果不吃力就无所谓。
4: 师傅，你先别报，我过去看。
5: 你到哪边去看的？
4: 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地头，看他怎么操作。
5: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跟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无所谓。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6: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先生接到乘客张女士的订单。张女士上车后直奔江宁开发区某银行，可赶到网点时银行已经关门。张女士又接连更改目的地，分别前往其他两个银行，两次一共取出40000元现金。
7: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6: 取完大额现金后，张女士又特意让于师傅绕到文具店准备买纸箱和胶带，称要等他人来取。张女士全程神色非常焦急，不停催促司机赶往约定地点。司机于师傅越看越疑心，主动和张女士搭话聊天。
7: 他大致上就跟我讲了，就是在抖音上面加了一个群，每天就是给他刷一些小任务。当时已经前期进去2笔钱了，第三次转钱的时候提示账户有风险了。
8: 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坚持把任务做成，做完成，按照客服的要求达成这些任务的要求，就能取回到自己原本的本金，并且获得自己相应的报酬。
6: 顺着张女士的讲述，司机于先生很快判断出他可能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可此时张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一心想着按对方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完全听不进劝阻。
7: 他跟我讲的不就是他的账户显示对方那个有风险吗？我说你不去核实一下，万一你的卡被冻结了怎么办？这个点抓住了他，就是让他没有那么排斥。然后我就联系公安给他送到派出所。
6: 抵达派出所后，在民警和网约车司机的轮番劝导下，张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认清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的事实，40000元血汗钱完好保住。现在很多电信诈骗街头隐患，往往最先被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运从业者发现。为用好这支行走在街头的基层力量，南京公安搭建起联动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9: 我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积极推进联动共治，我们发动了23000名新就业群体加入到我们的江宁义警，那么把这些城市易贵人、城市打更人还有城市摆渡人发展成我们的平安合伙人，他们每天穿街走巷，为我们提供线索，为我们巡逻防范，为我们前期的处理。

0: 资工作赢得先机。
1: 从路上发现受骗群众，主动劝导止损，到日常巡查上报治安交通隐患，这支遍布大街小巷的平安合伙人队伍持续发挥基层治理流动前哨作用，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抓早抓小，提升了基层预警前置处置能力。
0: 按照强治理工作要求，我们将更多的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发挥他们的前哨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十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4: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5: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特啊。
3: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在 J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不到白驹出口4公里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占用D3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环行，受此影响，关闭大丰收费站双向。

0: 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大丰出口分流，另外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竹航路段，以及 JR 京沪高速双向的寿房枢纽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小说鉴赏家，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明，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儿。叶三儿呢是个卖果子的，他这个卖果子的和别的卖果子的不一样，不是开铺子的，也不是摆摊的，也不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他是专门给大宅子送果子的，也就是给二三十家送。这些人家呢，他走得很熟，看门的和狗都认识他。到了一定的日子，他就来了，里边听到他敲门的声音就知道啊，是叶三儿，挎着一个金丝面篮，篮子上呢插着一把小秤。他走进堂屋，扬声称呼主人，主人有时候呢走出来跟他见见面，有时候就隔着房门说话，给您称五斤吧。至于称什么果子是看也不用看的，因为到了什么节令送什么果子都是一定的。叶三儿卖果子从来不说价，卖果子的人家呢也总是不会亏待他，有的人家呢当时就给钱，大多数呢是到了节下，比如说端午、中秋、新年再说。叶三儿把果子称好放在八仙桌上，道一声得罪就走了。他的果子不用挑，个个都是好的。他的果子的好处呢，第一是得四时之先，就市面上还没有看到这种果子，他的篮子里边已经有了。第二呢是都很大，都均匀，很香，很甜，很好看。他的果子呢全部都是从他手里过过的，有斑的，有虫眼的，几筐的，破皮的，太小的全都给剃下来了，贱价卖给别的果贩。他的果子也都是原装的，有些呢是直接到产地去采办来的，都是速熟啊，不是在米糠里边焖熟了的。他经常外出啊，出去买果子比他卖果子的时间要多得多。

一下吧，我对于中国画的，尤其是静物画的一些理解。中国画里边是几乎没有透视的元素的，更没有立体的元素的，但是通过这种二维的方式就能够表达出一种动态的美，这是确实是当时读这部小说给我极大的一个震动。而一个卖水果的小贩，他能够说出来说，哇，紫藤里有风，这句话或者这句话传递出来的审美意境吧，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今年春节去了一趟景德镇，去逛了那个著名的陶溪川文创街区。国内的景区我很少有去第二回的，这是我第二回去这个陶溪川了。给大家推荐一下吧，景德镇的这个文创园确实是我个人见过的国内的各种文创园里边做的最好的一个，创新程度、时尚感、审美啊，特别好。尤其是你去了以后，你不太会看到在其他的一些老街上啊，或者文创园里看到，觉得东西都一样，好像都是义乌出来的。在陶溪川，你是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当然那儿也有那种工业品啊，就是哪儿都有。因为现在陶艺的工艺品特别多，所以我也就没一开始就没太去买东西。第一天逛了这个文创园，啥也没买。然后第二天呢，去了一趟景德镇的陶瓷博物馆，然后在里边看了很多的这个明清时期的陶器。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因为明清时期的陶器上面很多是有中国的山水画、水墨画、景物画的。然后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乾隆年间的一个大花瓶，上面画的是寿桃。其实乾隆的审美啊，就是被很多人吐槽的，就是说花花绿绿啊，大红大紫。但是这个它是一种风格吧，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啊。至少从一些部件来讲，像我看到了这个大花瓶，审美价值我觉得还是很高的。当时看了这个陶瓶上的那个桃子，包括那几片绿叶，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缘分吧，一眼就觉得哇，这个瓶子太漂亮了。后来跑到这个文创馆，也看到有这个复刻的这个瓶子卖，但是价格太贵。结果第三天又去了文创园，然后在一家当地的一个仿官窑的一个品牌的陶瓷店里边，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复刻的这个大花瓶的，其实不叫复刻大花瓶啊，是复刻这个花瓶上的桃子，还有那几片桃叶，有大的有小的，然后大的小的我都买不起，就看到有一个物件挺有意思的，是一个

准确说叫壶制，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喝茶的时候不有那个茶杯盖吗？茶杯盖你把它揭开来之后，你不能放在桌子上啊，这桌子上会有水渍，而且也不干净啊。它专门有一个圆圆的，像一个扳指一样的，把那个杯盖可以放在上面的，叫一个壶制。这壶制上就复刻了当年的这个工艺，画出来的这个寿桃，包括这几个叶子。我当时一看，哇，这不行了，这个必须给拿下啊！最后跟老板讲了一个价格，还行，就把它拿走了啊。我拿回来之后，就把它当一扳指在手上盘着玩了啊。然后这个桃子跟桃叶的审美，就是这句话带给我的，叫紫藤里有风。因为这几片桃叶在我眼里边它也是活的。这个我给我的好朋友张林教授也看了，张老师说，哟，这几片叶子确实好，这是叶子也是活的，然后这个桃子也是活的。粉彩技术本来就比较的难嘛，当代人虽然复刻起来要容易一些，但是也是一个比较难得的工艺，它还做出来一点凹凸感。桃子是活的，桃叶也是活的，这种中式的审美是印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的。这是重读这篇文章啊，一个感受啊，就是当年一句话的审美一直影响到我今天的一个消费行为。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篇小说里还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也是这篇小说的这个灵魂的严重啊，这几个感慨。但其实你想一想，48岁这个年纪，甚至更年轻一点的年纪，我们身边离开我们的人并不少见啊。生命本来就是短暂和无常的，只不过这是一个名人吧，然后又是在春节里边这个离开，大家这个很感慨哈。这个死讯嘛，对于公众来讲，去认知生命的意义也挺好的。就大家会想一想，哎呦，这个这么突然哈，啊，这么年轻哈，那我这辈子哈，我这一个人生啊，怎么过啊才更有意义呢？啊，我需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知心的好朋友呢？啊，有这么一个自己能够一直热衷的爱好呢？除了苦钱，除了吃吃喝喝之外，我还应该去热衷点什么，或者探究点什么吧。啊，这些都是在25年的春节期间啊，读汪老这篇鉴赏家一些闲叙杂想。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在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四和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至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类还挂着露水，有些细细的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

祝福。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呢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啊，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响，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的弹都弹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么香，香的通通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人们往往把栀子花和白兰花相比，苏州姑娘串街卖花，娇声叫卖栀子花、白兰花。白兰花花朵半开，娇娇嫩嫩，如象牙白色，香气文静，但有点甜俗，是上海长三堂子的官人所喜欢的，因为听说玉兰花要夜间枕头上才格外的香。我觉得红官人的枕上之花不如船娘系边花更为刺激。夏天的花里边最为幽静的是朱兰，牵牛花短命，早晨沾露才开，午时呢就已经枯萎凋谢了。秋葵也命薄，半淡黄白心，心外有紫晕，风吹薄瓣，楚楚可怜。凤仙花有单瓣者，有重瓣者，重瓣者如小牡丹。凤仙花花茎粗肥，湖南人用以腌臭咸菜，这个是我们老家没有的。马齿苋、狗尾巴草、益母草都长得非常的旺盛。淡竹叶开那种浅蓝色的小花，像小蝴蝶，很好看。叶片呢有点像竹叶，而比竹叶呢更加的柔软。万把钩就是苍耳，因为结的小果子上有很多的小钩，碰到它就会挂在衣服上，得小心的摘去，所以孩子叫它万把钩。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叫八根草，贴地而去，只要看到缝隙就扎根，一棵草蔓延开来长了很多根，横的竖的一大片，而且非常的顽强，拉扯不断。很小的孩子就会唱八根草老盈盈，苍哥哥八哥听。最讨厌的是臭芝麻，掏蟋蟀或者捉金铃子的时候经常是沾了一裤腿，奇臭无比，很难除尽。西瓜以神落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天下皆种黑紫红瓤，五香呢独以三白为贵。所谓三白呢，就是白皮、白瓤、白籽。这个三白西瓜呢，是以东墩产的最好。香瓜呢有牛角酥啊，形状像一个牛角，瓜皮是淡绿色的，把它的皮剥了以后呢，它的瓜里边是浓绿色的，籽呢是赤红的，味浓而肉脆。北京也有，北京叫羊角蜜。蛤蟆酥不怎么甜，但是很脆，嚼汁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深脆有梨香。有一种比较大，皮色如蛤蟆，不怎么甜的，非常面的一种瓜，孩子们称它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蝈蝈、啊、我的家乡叫叫油子。叫油子呢有两种，一种叫夸叫油子，那是真的夸，跟一个叫驴子似的，叫起来呱呱呱很吵人，喂它一点辣椒它吵得更厉害。还有一种呢叫臭叫油子，全身碧绿如玻璃脆，小巧玲珑，名声亦柔细。别出事啊，金铃子在小玻璃盒子里边爬呢，它停下来吃两口食，把鸭梨切成小骰子那么大，于是它叫了叮铃叮铃铃。乘凉，放一张大竹床在天井里边，横七竖八的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看月华，月华五色晶莹，变幻不定，非常好看。月亮周围呢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大圆圈，谓之风圈。近几天会刮风，如果乌珠子过江了，黑云漫过天河，要下大雨了。一直到露水下来，竹床子的栏杆都湿了才回去，这时候已经很困了，才沾藤枕已入梦乡啊。我们那里夏天呢都是枕藤枕或者七枕的。鸡头米老了，新核桃下来了，夏天就快要过去了。

这是汪老的散文《夏天》，这篇真的是金句频出，甚至有一些句子一出来，有些朋友吓一跳，还以为是我发挥的呢。比如汪老写那个栀子花，它那个花香非常的冲，可能为文雅人所不取，认为栀子花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么的香，香的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这是汪老的原文啊，汪老，所以大家说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老头呢。就这样的措辞，在一般的散文大家里是很少很少看到的哈。很多人总觉得这个汪曾祺先生他的性格是那种，哎呀，跟他的文章一样哈，这个绵软绵软的哈，悠哉悠哉的哈，觉得汪老是不是缺乏个性？其实大家从他的小说里能感受到，汪老是有个性的，在他的心里边有他非常非常坚持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栀子花的性格一样。我就要香的这么的痛痛快快，至于你们那些所谓的文雅人觉得这样是不是不雅，我一点都不想在乎你们的评价。这个一个是汪老自己的性格吧，他本身他的骨子里有这股劲儿；再一个跟汪老这个前半生嘛，或者说30岁到50岁这期间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那个年代是处处要强调跟别人一样啊，所有人都得活成一个样子，而真正能做到说做自己，任由自己的个性不同去发展的极少极少啊。汪老被压抑了20-30年，终于在晚年的时候可以写出这么一句：“去你妈的，我就要这么的想。”啊，当然这篇呢，更多的还是写夏天啊。这篇里还有好多金句哈，比如说说那个夏天的井水西瓜啊，说把那个西瓜早上放进去，啊，下午把它捞上来之后，一刀下去，咔嚓一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这么传神的笔法也是非常的罕见哈。说这个凉气四溢，连眼睛看他都觉得眼睛是凉的，这个你要是从文学修辞手法说，它就是通感。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你别去研究它啊，你一去研究分析，可能他那句话的这个神韵就没了。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汪老写这个他们家乡的很多这个香瓜不同的种类，最后一种叫奶奶哼，就这种瓜很大。不甜，而且非常的面啊！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所以叫奶奶哼。当年我看了这段文字之后，我就一直在找，啊，在高邮、扬州都在找这个什么样的这个香瓜是这种奶奶哼。后来还真被我找着了，有一种香瓜就是汪老说的这个，青绿色的皮，挺大个，然后很面，不太甜啊，老人特别喜欢吃，因为它不甜，就是糖度比较低嘛。其实老人不能吃太甜的东西，再一个它面，就是它有利于牙口嘛，对吧？不要怎么去费劲的嚼。所以奶奶为什么会一边吃一边哼呢？就是吃这香瓜的时候特别的舒坦啊，吃着吃着就哼起来了啊，这个也是我觉得特别传神。所以汪老笔下的夏天里边，首先夏天的各种植物，汪老写了那么多的花啊，各种各样的草。夏天的西瓜，叫友子，这蝈蝈在天井里边睡藤床，这都是汪老笔下的这个夏天的意象啊。那我们也邀请大家来说说看，就是你心中吧，一说起夏天，最先浮出的几个意象是什么？您可以写在本集的评论区。我觉得可能从不同人对于夏天的这个感受啊，我们试试看能不能猜出来，你是生活在哪个地区的啊？城市、乡村，你大概是什么年代的人？你大致的喜好甚至性格是什么啊？不妨我们来试试看哈。特别限定一下，是你小时候的夏天。就一说起你小时候的夏天，你会想起什么？视觉的、听觉的、味觉的、触觉的，某个电视剧、某段音乐、某个食物都可以，你把它写在本集的评论区，然后我们大家互相来猜一猜，看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区域，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特别限定是一定要说小时候对于夏天的意象呢？啊，有一句话很触动我啊，说这个小时候的夏天才是夏天，成年以后的夏天只叫那些天气很热的日子。哎呀，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触动我。你想想原因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那么的无忧无虑吧，啊，那么的天真哈，我们对很多的事情的敏感程度感受力都跟成年之后不一样了。长大之后可以说是一个人变得越来越麻木的过程。而夏天这么一个浓烈的季节，有那么多浓烈的事物哈，我们反而是在小时候可能感受最深。如果是一个成年人，你说今天的夏天大家可能更多的想起空调，逛商场、海滩、啤酒、小龙虾，得是这种特别强烈的刺激你才可能有印象。但是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哪怕

它是一个蝈蝈，《还珠格格》，邓丽君的歌，一块光明牌雪糕，都可能给你有强烈的印记哈、啊。所以特别限定小时候的夏天的意象，因为小时候的夏天才叫夏天，成年以后的夏天，它只能叫那些天气很热的日子。那我先抛个砖哈，我一想起我小时候的夏天，首先的确凉。这是我小时候看到我的父母辈穿的最多的一种衣服，这衣服虽然叫的确凉啊，就是说穿起来特别凉快，但是你放在今天看，可能也没有那么透气吧，没有全棉的或者真丝的穿在身上舒服吧。但是在那个年代，如果有一件哈、啊、白色的挺刮的的确凉，夏天穿着去上班，哎，那已经是一个很体面的事儿了哈、啊。而且这个的确凉啊，因为它大多数是白色的嘛，夏天暴雨又比较多，小时候有时候看到。下雨天，如果有人没打伞，然后又穿着的确凉，尤其是女孩子啊，这个一淋水之后，身材毕现，甚至若隐若现，少年时期吧，青春期的那种悸动就起来了。这是我对于夏天好像挺深的一个印象。还有就是中午的剩饭剩菜，夏天的饭菜容易坏，所以家人做的也不会特别多，一般中午呢做的多一些，晚上就把它吃完。但是小孩呢，一般下午就饿了，尤其是暑假的时候，下午疯了一下午，然后五六点钟吧，跑回家以后，晚饭还没开，然后一看中午的剩饭，还带着点锅巴的米饭，然后泡上海带冬瓜汤或者是番茄蛋汤，哎呀，就呼呼啦啦吃的特别的香。还有红白机啊，这是属于可能我那个年代的最奢侈的一个游戏机了吧，小霸王，其乐无穷，插上一盘魂斗罗或者是超级玛丽啊，双截龙。喊上小伙伴到家里来，如果大人不喊的话，基本上能从下午打到半夜。冰棒，我小时候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特别高级的雪糕刺客，我们这一代常吃的一种叫胖宝宝啊，现在好像叫小学生，就是一个戴礼帽的一个小雪人啊，礼帽是巧克力的，是灰褐色的，脸是奶油味的，是白颜色的，那个好像是4毛钱一根。我们那时候吃的最高级的一个雪糕叫紫雪糕。6毛钱一根，如果一个小朋友他每天都能吃一根紫雪糕，那在我们眼中简直就太羡慕了哈。我印象里是到了小学6年级左右，等到河路雪进来，哇，当时觉得天哪，雪糕还能这么好吃。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
1: 阿拉这些国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温度本来就是绝对数值比我们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地方的绝对赤贫人口要多得多。你像欧洲大陆美国它也有高温天气，但是那边毕竟社会福利保障要好一些，但是印度孟加拉这些国家那些赤贫人口当遇到高温天气的时候，那真的是几乎没什么办法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靠近赤道啊，包括像伊拉克一带，因为他们属于就绝对数值能拉到最高的，伊拉克能屡屡出现50多度的高温天气，这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没法想象的。我们这代可能就是40度吧，算到顶了吧，对吧？就从这个预报上来说哈，我是体验过44、45度的那种体感温度的，头皮烤得发麻，就压根儿没办法在裸露的这种没有遮挡的环境下走。这几个地方，赤道啊，像伊拉克呀、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呢，肯定比我们更典型。但是我们还是说说我们吧，大家毕竟更熟悉我们中国嘛，就是我们，从古到今我们是怎么来度过这样的一个苦夏的哈。当然我说一下这个从古到今啊，这个分法就不是按这个历史学的分法了，古代、近代、当代，我这个古代的分法就是在有空调之前都叫古代，有空调之后就是当代了，尤其是空调普及之后，就哪怕你是一个普通人，你也享受到了古人的这个帝王将相的档次了。度过苦夏这个事儿跟严寒天气一样，就很明显的古代的权贵阶层他们的方式就要先进舒适的多。首先大家今天去旅行能看到很多的行宫，庐山啊、承德呀、五台山呐、木渎古镇呐，这都是古代的帝王将相，包括一些大贵族他们度夏的办法，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靠近水靠近山，我可以把手上的事儿放下，跑到那儿去住2个月，问题解决了。好，如果说你实在是公务缠身啊，皇帝或者某个大臣离不开京都，非得在这儿度过夏天呢，清凉殿、延清室、冰室、凉屋，这些东西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我们的古人已经学会在冬天的时候把那些河里边的大冰块给它挖出来存在地窖里边，等到夏天的时候把那些冰块搬到屋子里去，到后来更加高级了，就不用搬到屋子里边了，用一种特殊的空气流动系统把那个冰屋里边的风吹到主人的卧室或者客厅里边去。这些专门掌管采冰、储冰、用冰包括冰室的人叫凌人。曹操修铜雀台的时候在规划上就设计了3座冰井专门用来放冰块的，就不用搬出来了啊，放在里边直接凉气从这个冰井里边能冒出来。杨贵妃除了特别喜欢吃荔枝之外，又是

别胖嘛，特别怕热，他那个屋子用一圈冰块放着，放盆里边摆着，基本上跟空调房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只不过就是冰块会化，你替换的勤快一点也就行了，只要王宫里边的冰块储藏量够大啊，那就没问题。所以这个冰块的储藏的问题从唐代就非常重视了，到了宋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冰商冰镇了。什么意思？冰镇跟马镇、盐镇、茶镇一起列为国家大事，就夏天朝中权贵要避暑，保障他们的办公生活不受炎热天气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得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在京城的官员可以按照级别来领取冰块，所以对于权贵阶层来讲，度过苦夏跟度过严冬一样，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我如果说困难的话，就是怎么样能弄出更多的花样出来啊？除了有冰块降暑之外呢，能不能吃点冰镇的百合汤啊，研发一点新的可口的酸梅汤啊，啊，双皮奶啊，这不是开玩笑啊，真的有双皮奶，唐代开始流行的，就是用牛奶加蜂蜜，然后冷藏之后调成的。但是穷人啊，或者说一般人就困难多了，办法也是叫质朴的多了。首先天气热，少穿嘛。今天还能看到的《美人消夏图》《北齐教书图》这些绘画里面的人物，这些里边画都是当时的一些名士啊、名流，在夏天的时候也都是穿着半透明的衣服，甚至是不穿衣服。那名人名士都不穿衣服了，老百姓那就穿的更少了。天热就别讲什么体面了，冬天的时候是全家人穿一条裤子，夏天的时候不出门家里边可以不穿裤子，少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扇子，这是一个很东方很中国的一种发明啊。你在西方啊，你在欧美世界里边很少有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类型的扇子的，羽毛的、丝绸的、纸质的。最初发明出来的时候就是用来降温的，不管是普通人手里边摇的那个大蒲扇啊，那是最给力的扇子，还是慈禧手里边拿的那个象牙扇，完全就是个装饰了。扇子从最初的这个降温的功能，到后来衍生出了很多奇怪的功能啊，比如说变面，清明上河图里边画着一个读书人啊，过桥的时候拿扇子遮着脸，因为对面走过来一个坐轿子的，可能两人本来是同乡啊，或者是同学，结果人家已经考中了啊，这个坐上轿子了，自己看着他之后觉得不好意思，然后拿扇子把自己脸一遮变面。像现在我们经常直播的时候，视频直播，我经常拿把扇子在那儿摇着，其实房间里有空调啊，那就是装腔作势用的，用来装的。扇子最初的功能就是用来降温的。还有席子啊，这席子呢最初就是草席跟竹席，其中竹席的效果比草席要好得多，尤其是在那个最热的天气里边，晚上如果实在热得睡不着，在竹席上再撒点凉水躺上去，勉强能够眯瞪一会儿。瓷枕，大家去各种各样的博物馆里边能看到哈，这个瓷器馆里边会有瓷的枕头，那主要是夏天的时候用来降温用的。但是我们今天看都觉得特别的奇怪哈，这个这么硬怎么睡得着，头吃得消吗？可能跟降温比起来吧，可以牺牲一点头的舒适度吧，因为人的脖子它是大动脉嘛，这个瓷枕它一般是冰凉冰凉的，然后人枕的时候其实不是把这个后脑勺枕在上面，而是把脖子枕在上面，当这个血液经过瓷枕的时候，全身的血液温度也能够下来，这有科学原理的。挖洞，在一些山区啊，如果夏天实在热得受不了，山上找个山洞或者家附近挖一个地窖，晚上睡觉到地窖里边去。即便到今天，我们很多城市一旦到了高温天气里边，城市里边如果有防空设施的话，一般都会打开来，让市民免费过去享受一点凉意。除了进洞还可以上山，如果城市里边或者周边就有一些小山丘的话，那夏天往山上跑，或者叫登高吧，到高处去也能够感受到一丝凉意。还有下河啊，尽管说我们现在是不提倡去这个河水里边野泳的哈，哪怕你会水都不提倡你去河里边游泳，但是这也是近可能二三十年的事儿吧。在此之前，夏天人们热得受不了，如果自己家附近有条河，那这是老天赏赐的凉意啊。好，我说的以上这些都是空调发明之前的，等到空调发明了之后，我的天啊，现代人啊，我们绝大部分中国人在夏天还是能够受到这个空调的庇护的。感谢一下发明空调的这个人凯利，他在1902年发明了第一个现代化的靠电力推动的空气调节系统，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改进，压缩机啊、氟利昂啊等等，变成了我们今天

现在这个样子，除了耗能费电，其他几乎没毛病。现在夏天的晚上，很多商场里边人都比平时要多很多，那可就是有些朋友舍不得家里边开空调，电费太高，然后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带着全家到商店里边去逛一逛，正好享受一下这个商店里边的空调啊带来的一丝丝凉意吧。就是提醒一下，如果要去蹭公共场所的空调的时候，出门别忘了把自家空调给关了啊！我妈就干过这事儿，去蹭商场的空调，在里边硬逛了两三个小时，回来之后发现家里空调也没关。但是关于空调耗能耗电这个事儿啊，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欧洲很多地方是不装空调的，这个大家如果去欧洲旅行，确实会发现这点。像巴黎呀、德国很多城市里边，他们的酒店甚至普通住户里家里是没有空调的。美国很多的州，他们那空调打的是非常足的，包括家里边都是有空调的。但是欧洲很多的国家城市，它是确实没有空调，不管是酒店还是普通人家里边。原因呢，你不能都说是欧洲人环保意识更强，有环保意识在里边，当然还有别的原因。首先，欧洲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欧，它靠近大西洋，它大部分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这样的气候条件里边，冬天没有那么的冷，夏天也没有那么的热。你像捷克、波兰这些中东欧国家，都是北半球啊。我们夏天过去，我们这儿已经37-38度了，到那儿下来之后20度上下，它压根就用不着装空调，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地理决定的。还一个呢，就是在西欧跟北欧很多国家，空调本身可能没那么贵，一般呢在700欧到1000欧，但是安装空调特别的贵，人工贵嘛。稍微大一点的分体空调，安装费用大概在2000欧元。所以很多人是买得起，但是装不起或者用不起，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当然环保的意识是肯定每个人都得有的哈。我们倒是期待着科技的发展，未来能够发明更加的节能的、不污染大气的一些制冷的手段出来。包括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意识的把空调的温度打得高一点，没有必要非要打到20度、18度，其实25-26度完全没问题的。我们今天社会里的一个普通人家，只要有了空调，你就已经达到了古代的帝王将相家的生活条件了。有了冰箱，你基本上已经超越了帝王将相的生活条件了。酷暑当头，炎炎夏日，你在外面忙得一身臭汗，回到家里以后打开空调，然后洗个热水澡，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可乐或者一片冰西瓜的时候，享受这份冰凉的小确幸吧。

0: 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汪曾祺美食散文《切块》，《论语乡党》里边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国的切块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孔子呢以食和块来对举，可见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北魏的《齐名要术》里边提到切块，唐人特别重视切块，杜甫的诗里边经常看到。宋代的切块之风呢也很兴盛，《东京梦华录》里边说：“多垂钓之事，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须捕鱼。游人得鱼，备其价买之，临水斩块，以存方尊，乃一时佳味也。”在元代呢，关汉卿曾经写过《望江亭·中秋切块》，明代切块也还是有的，但是《金瓶梅》里边没有提及啊，这很奇怪，《红楼梦》里边也没有提到。到了近代呢，很多人对于切块是怎么回事都茫然了。那块是什么呢？杜甫的诗里边说：“块即精之余生，肉身，更多的指的是余生。”因为快的这个繁体字是鱼字边的嘛，从这点就可以知道了。杜甫有首诗里边对于切块有很详细的描写，块要切得非常的细，所谓的脍不厌细嘛。杜诗里边说：“无声细下非碎雪。”那这个块到底是切片还是切丝儿呢？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边说：“近视断，善斩块者，骨薄丝缕，轻可吹起。”那看起来片儿和丝都是有的。切块的鱼不能洗，杜诗里边说：“落沾何曾白纸湿。”就是说这个

0: 凡是做筷啊，以灰去血水，用纸以隔之。大概呢，就是隔着一层纸，用灰去吸这个鱼的血水，是不能洗的。《齐民要术》里边说，切筷不得洗，洗则筷湿。那加什么佐料呢？一般是加葱的。杜诗里边说，有骨以剁嘴春葱。内则里边说，筷春用葱，夏用芥。葱就是葱花，不会是葱段啊。至于说放不放盐或者酱油乃至酒醋，这都无从臆测了。想来总得有点咸味吧，不会是淡吃的。切筷呢，今天已经没有食物可咽了。杭州楼外楼解放前有名菜醋鱼带把，所谓带把呢，就是把活草鱼的脊背上的肉给它剔下来，切成非常薄的片，浇上好酱油生吃。我以为呢，这已经很接近切筷了。我在1947年春天曾经吃到过，非常的鲜美。这道菜呢，就说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啊，不知道是因为不卫生呢，还是厨师没有这个手艺了。日本鱼生呢，我没吃过。北京西四牌楼的朝鲜冷面馆里边卖过鱼生还有肉生，在北京呢是把它切成一寸见方、厚大概两分的鱼片，蘸那种非常辣的佐料吃。这和古柏丝缕的切块好像不是一回事了。和切块有关联的是生吃螃蟹、活吃虾啊，生螃蟹我没吃过，想来一定非常好吃。活虾我可吃得多了。前几年回乡啊，家乡人知道我喜欢吃呛虾，于是呢餐餐有呛虾。我们家乡的呛虾呢是用酒把这个白虾啊，青虾是不能生吃的啊，就是把白虾醉死了的。解放前杭州楼外楼里呛虾是酒醉而不待其死，用活虾盛于大盘当中，上面盖一个大碗，上桌之后把碗揭开，这个虾蹦得满桌都是，客人捉而食之。用广东话说呢，这才真的是生猛。听说现在楼外楼也不卖呛虾了啊，可惜啊。比生蟹活虾低一等的是把这个虾蟹稍微腌制一下。宁波的梭子蟹是用盐腌过的，而醉蟹、醉泥螺、醉蛏子都是用高粱酒醉过的，但这些呢也都还是生的，因此呢都很好吃。我以为呢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啊，家乡人曾经送我一小坛醉蟹，有天津客人来，我特地给他剁了几只，他吃了一小块，问是生的吗？后来就不敢再吃了。生的为什么就不敢吃呢？法国人、俄罗斯人吃牡蛎都是生吃的。我在纽约南海岸吃过鲜蚌，那绝对是生的，刚打上来的，而且什么佐料都不搁。经过我要求，服务员给了我一点胡椒粉。好吃吗？好吃极了。那为什么切块的这种生鱼活虾好吃呢？答曰存其本味。我以为切块之风呢可以恢复啊，如果觉得这不卫生呢，可以仿照纽约南海岸的办法，用远红外或者什么东西处理一下，这样呢既不失本味，也不至于导致生病。如果这样还觉得膈应啊，觉得吞不下去，吞下来要吐出来，那可能就是观念上的问题了。当然了，我也不主张普遍推广，可以满足少数老饕餮的欲望，内部发行一下。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好，这是汪老的美食散文切块，讲这个生吃鱼虾的，其实也包括生吃肉啊。这个像牛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是有生吃的习惯的。汪老就最后很疑惑，生吃东西这么好吃，而且我们也有历史文化传统，怎么到今天就不流行了呢？啊，是到底怕不卫生呢，还是说观念上接受不了呢？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会儿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可能来自于我们祖国大江南北哈，您说说看，您本地菜里边还有没有这个生吃肉的啊？不管是鱼肉、虾肉、蟹肉还是牛羊肉了啊，包括这个醉的腌一下、糟一下的，我觉得也算是生的吧。比如说像醉虾、醉泥螺，这也算是一种生块吧。哎，您说说看，您的本地菜系里边还有没有生吃这道传统了？我想至少有一个菜当下大江南北应该都还是吃得惯的吧，就是那个三文鱼，这个还是要生吃的吧。当然前提是您吃的是三文鱼啊，不是那个红鳟鱼啊，现在有好多冒充的三文鱼，当然也有做熟了吃的啊，煎一煎也挺好吃的，但是大部分地方还都是生吃吧。 这个三文鱼的生殖传统应该是从邻国日本传过来的，因为日本的这个鱼生里边生吃太常见了。

我们现在请朋友吃日料，端上来一大盘各种什么生的螺肉啊，什么各种贝啊，北极贝啊，什么各种鱼肉啊，那不都是生的吗？生吃肉就是快这个东西，在日本倒是挺流行的，这可能跟他们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了。首先那边水产品特别多，有人对比过中日之间这种美食文化的区别，说中餐呢是火的艺术，日餐呢是水的艺术，就是我们中餐主要讲的是火候调味，而日餐它讲究的就是生的。所谓的水的艺术就是水啊，不管是海水还是河水，把它滋养出来是什么味儿，那它就是什么味儿。这个区别呢，一个是在于它的生熟上啊，到底是不是把它弄熟了再吃，还一个呢就是它的食物的温度上。我相信这点可能出国旅行的朋友都有印象啊，全世界最爱喝热水的就是我们了，尤其是年纪稍大一些的朋友，到了哪儿基本上都会带着一个热水杯，而出了国之后你再想找热水到哪儿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啊。这个事儿呢，我请教过这个营养学家，就是关于吃方面到底冷的好还是热的好，因为你看日餐里几乎全都是冷的，中餐是非常讲究这个锅气的哈，热气腾腾的，汤要趁热喝。我认识的营养学家的朋友跟我说呢，凡是勿过度，太烫的太冰的这都不好，这两种饮食习惯呢其实都要折中一下。我们确实是吃的太烫了，人的嘴巴包括食道承受的温度，如果用那种传统的，就是有些啊非要喝那么烫的一些汤，吃那么滚烫的一些饭菜，对于口腔对于食道确实不太好，对胃也不太好。那反过来说，那些吃太冰的食物，常年吃太冰的食物，那也不太好。折中一下哈，我们把温度往下调一调，那边呢把温度往上升一升，其实是比较好一些的，吃温的东西比较好。好，这是温度高低哈，而生熟上呢，这好像就没法取一个中间地带了哈。你不能说把这个鱼生稍微弄个三分熟啊，这个好像就既达不到生吃的乐趣，也达不到火对这个食物的加工的美好了。而王老困惑的这个生吃，就是快这个事儿，为什么在我们这儿不太流行了？我个人觉得哈，可能还是跟这个卫生安全有关系。因为生吃首先强调的是你的肠胃受不受得了嘛。一般来讲，我们觉得海里边的会相对安全一些，因为海水它这个高盐分，杀菌效果。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大家好，我是邓超。
6: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7: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8: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9: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10: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敏。
1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2: 在南京听 FM 997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 FM 997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3: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14: 城市的心跳。
15: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16: 为生活加油。
12: 无论什么事，只有勇敢开始，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0: 梅雨季终于过去了，但是真的过去了吗？包括像南京，我相信苏南很多地方可能现在还是觉得家里面潮潮的，没有那种特别利落的干的那种感觉。但是从气象学意义上来说，梅雨季真的结束了，但是这天呢一热起来，它还是那种非常的辛苦，人体非常的不舒适啊。所以大家在这个热天的时候就特别想找个地方凉快的待几天。在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说加速广播的那个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舞龙，万般风情叫阿一，六天五晚的舒适游正在招募当中。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度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特别好。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的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而价格呢，暑期不加价，只要2980，2980。一价全含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个人微信啊，亲友号的那种个人微信啊，有朋友圈的那种啊，您可以直接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菜单栏的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哎，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就可以去舞龙暑假玩一玩。这会儿也请大家参与节目啊，跟阿叔说一说早起这么早到底在干什么，在哪座城市，然后呢再把这个干什么发过来。就像我们9846说的，他说早上好，我在晋江。哇，晋江是阴天，一早上出来遛狗，所以在听节目啊。哎，你这遛狗的时候你怎么会想起来说听一下电台呢？一般人遛狗可能刷刷短视频，对吧？哎，你这个带的是手机听的我们电台节目呢，还是你带了一个这个收音机，一个调频广播收音机在外面听节目，就很好奇啊。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想想，我们如果开视频直播，可能很多人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刷到我们，然后呢可以驻足停留听听阿叔在说什么，电台主持人。但如果说完全听音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大家可能是真的是那种有情怀的爱，所以他手机攥在手上，有几个会听，对吧？当然也有很多人听播客了啊。所以现在大家在这种收听方式的这种改变过程当中啊，我就在想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做得更好，让更多人听到看到我们。然后芳芳是我们常熟的朋友，早上好。那么除了他以外还有浮生无量说这是湿漉漉的早晨啊。9846解释了一下，手机听在南京就一直听节目，所以啊回到了晋江又想起来说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去听节目，因为有大蓝鲸，或者是有我们的小程序大蓝鲸，对不对？好，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哦。怎么参与节目呢？就是请你下载一个 APP 叫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直接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然后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找到这个小程序之后点开来，在一束阳光征集帖就可以直接的来留言。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十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这两天不知道大家跟我一样是不是有关注到邹市明夫妇的热搜，哎呦，那热搜看得让人唏嘘不已啊，七年创业亏损超过2亿，这个数字是邹市明作为世界拳王在拳台上挨了十几年揍啊，一拳一拳打出来的全部身家。巅峰时期的邹市明是国民级体育明星，对，代言综艺赛事奖金拿到手软，是实打实的人生赢家。退役之后他想把拳王 IP 做成商业帝国，一出手就是大手笔，上海黄浦江畔租下了1.8万的一个高端的拳馆，就面积达到1.8万平方米，年租金5000万，配置了世界顶级教练团队，20万一台的进口跑步机，甚至还有一盏300万的吊灯，情怀拉满了。但是现实却很骨感，拳击是一个小众运动，国内的小众运动，年卡8.8万的高价定位筛掉了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场馆每天一开门就亏14万，拳馆这条路走不通。夫妻俩呢又忙着跨界布局餐饮、电竞、奶茶，并且跟风投高风险投资，可惜全线溃败。为了填窟窿，夫妻俩卖掉了几套房产，邹市明也硬生生把自己从拳王变成了债王，就这个结果哈，估计很多人都觉得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一个人赚钱靠的是机遇和长板，但能不能守住财富靠的完全是另外一套底层系统。我们这辈子总在琢磨怎么赚钱，觉得赚得多就是有能力，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守住钱其实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本事。一个人很难赚到他认知以外的钱，却可以很容易的败光他认知以外的财富。大多数人的返贫根本不是因为懒，恰恰是因为太勤快了，勤快的折腾，勤快的投资，勤快的把辛苦攒下的家底一点点败光。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挣到钱的同时，其实也进入了一场关于人性、心性、认知的综合测试。当你的智慧跟定力配不上手里的财富时，这个社会有10000种方法啊，就把你给吸进去了，尤其是财富。对于守财这件事呢，很多人打心底里不重视，他们觉得我能挣一次就能挣第二次，他们觉得整天担心手里的钱没了，这太掉价，太没魄力，太没本事了。这就是人性里最要命的地方，也是绝大多数人财富归零的起点。洛克菲勒说过很多类似的话，他说创造财富需要胆量，但是守护财富需要的是智慧。到今天，洛克菲勒家族依然是美国最有钱的家族之一，凭什么？凭的就是他们家族代代相传的守财基因。他们有一条规定，任何家族成员如果要动用信托基金里的钱做投资，必须经过家族办公室的风险委员会审批。你不是不能投，但你得说服一群人，你的逻辑是什么，你的安全边际在哪儿，你的止损线是多少。这套规矩的本质就是用集体的审慎和制度的理性对冲掉个人的冲动和偏见。可绝大多数人不是这么想的，他们往往是草率地做各种决策，最后赢了就是本事，输了就是运气不好。在我看来，挣钱的确需要魄力，是要敢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或者时候压住，但是守住钱靠的是理性和克制，靠的是给自己定下一些不可逾越的铁律。比如第一条铁律，一定不要有赌性。很早之前呢，有一本书叫《赢家的百万富翁》，作者托马斯·斯坦利对比了两种人，一种是真正的富翁，他们大多通过长期的积蓄、严谨的预算和对低风险资产的这种坚持而守住了财富；另外一种则是那些渴望通过豪赌改变命运的人。芒格有一句非常扎心的话，他说：“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就永远别去哪里。”所有能够让你财富归零的事，哪怕收益再高都别碰，宁可错过10000个机会也绝不踩一次坑。人生不是赌场，你没有无限次重来的机会，一次赌输可能就是一辈子的翻盘无望。守住钱的第二条铁律，就是要始终保持敬畏。无论是谁啊，首先得承认一件事，绝大多数人的财富靠的是

只带红利加个人运气。邹市明能拿到上千万的出场费，是因为他赶上了中国体育商业化的窗口期，赶上了综艺爆发对体育明星的渴求。这就是时代的力量，个人的努力在里面占比很小。承认这一点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是你会对钱产生敬畏，对时代和命运产生敬畏。你知道这些钱是侥幸得到的，就不会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不会因为碰上一波产业爆发就觉得自己是稻盛和夫，不会因为赶上一波股市红利就觉得自己是巴菲特。所以也许你能力真的很强，认知真的很高，但无妨，也抱着这样的敬畏心态，自己的成功靠的是运气，这样子你会老老实实的把大部分钱放在低风险的地方。

守住钱的第三条铁律就是做任何事都要回归到底层逻辑。比如说邹市明开拳击馆为什么会失败呢？那就要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足够多的人愿意为拳击付费？这个答案显然是没有。更要命的是，他还在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砸重金搞重资产运营，可想而知，凭借所谓的拳王名号和明星效应，一定是撑不起这摊子事儿的。很多人的失败大部分原因就在于违背了最基本的做事逻辑。巴菲特和段永平有一个相同的理念，只做看得懂的生意。我们一定要秉持做事的底层逻辑，尊重常识，只做真正懂的事，只投算得清楚账的项目，把钱放在那些确定性强你深度理解的领域当中。财富在你构建的价值体系当中才能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稳，越滚越大。

一 A 一说了，阿顺说太对了，是不是？咱们说守护财富很重要。他说今天下大雨啊，上班的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会儿有人是在上班的路上吗？还是说大家早起是在做早饭，或者是早起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坐标播报一下，然后呢告诉我此时此刻除了听节目还在手上正在做着什么，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找到我们一树阳光的直播帖，就直接可以参与留言了。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您可以搜索一下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我跟你说好处多多，除了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和活动之外，有的时候你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那些江苏广电荔枝内购平台的好物，你也是要加我的个人微信才能够进我们内购平台的这个通道，才能够找得到哦。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卖缺货的那个维生素 B， 你们买了吗？现在又上线了。其实我跟你讲，维生素 B 很多人听完之后说，维生素嘛 ABCDEFGHIJK 就是都唱起来了，说反正维生素有的人吃有的人不吃，但为什么专门说有一款东西叫维生素 B 族维生素的这个聚焦片，而且它是香蕉味的，单独拿出来，其实它用处真的很大。你们大家平时可能维生素 B 未必比补充到位，或者说你可能都不知道维生素 B 为什么要去整起来，因为我们有的同事他包里面专门就有一个维生素 B 族的这个聚焦片，我还纳闷，我说你专门背一个维生素 B 干嘛？你就去一个那个复合的不好吗？哎，后来他的解释告诉我，我的想法太幼稚了。你比如说你早上开会，你靠着咖啡勉强撑出了精神，然后午后敲键盘，那个手指越敲越沉重，越敲越沉重，加班到八点怪灯呢。

搞得跟浆糊一样，跟灌了铅似的，就是你明明没有做什么重体力活，却总是被莫名的疲劳感这个缠上，有没有这种感觉？这种隐形疲劳啊，就是我同事说的，说你身上没劲儿，就可能你这个 B 族维生素缺失。你比如说熬夜赶方案啊， B6 B12 会被大量的调用，咖啡喝的越多， B1 的这个需求量就越大，甚至连开会时候的紧张情绪都会让体内的 B 族库存快速清零。而维生素 B1 就像碳水化合物的拆解工，能把米饭面条里面的糖分转化成大脑和肌肉需要的能量。哎， B2 是细胞呼吸的助燃剂啊，所以包括压力大你特别需要 B6 对吧，堪称情绪的调节器。后来查资料才发现，优质的 B 族补充剂会通过科学配比让八种 B 族维生素协同作用，就像组建了一支高效的能量战队，又抗疲劳，促进消化，维护神经系统，保护心血管，增强抵抗力，预防贫血，维护皮肤和黏膜的健康，还能保护口腔黏膜，预防牙龈炎、口腔溃疡这些疾病。所以呢，前段时间很多的同事都入手了这款 B 族维生素咀嚼片，就是一开始只是试试看嘛，对吧？没想到能量救星，哎，经常吃 B 族维生素，整个人就是好像年轻时候一样，脚下像用了弹簧一样，就是有那种能量感满满的感觉。而且它做成了那种香蕉味的咀嚼片，酸甜口感比喝奶茶更健康，还能够避免咖啡因导致的晚上失眠，所以真的很棒。维生素 B 呢，适合4到17岁的人群，成人以及孕妇啊，乳母补充，三岁以下是不适宜服用的。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自己也需要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它这个价格告诉大家啊，天然时光的，20袋，一盒10盒，才99块钱，20袋一盒10盒，10盒99，对吧？这个我应该没记错，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所以很多人都买了这个专门的B 族维生素咀嚼片来给自己每天补充满满的能量。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的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我要买维生素 B 或者 B 族维生素都可以。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能够找到我的个人微信。那么大家稍后可以继续锁定 FM101.1 收听我们精彩节目，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那么一会儿7点到9点钟你也可以继续听阿叔在广播当中跟你扫一扫，扫扫生活，扫扫好的坏的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在 FM997 精灵之声7点钟到9点钟快乐上班路，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

0: 告诉我们。同时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为大家进行当中啊！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例如丰乃宝蜂胶液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款型啊，内服和外用都该如何把握这个剂量，一天服用的瓶子等等都是可以的。只要你是新用户，带着这些问题拨打400-025-1818就有机会获得十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能够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1: 我虽然快退休了，但工作压力还很大，最近总在凌晨三四点突然醒来，再也睡不着。听节目中介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对睡眠不好有改善调理作用，我也想试试。
2: 中年人啊，是这个睡眠障碍的一个高发群体。有调查显示，说45%的一些中年人经常失眠或者早醒。那早醒啊，除了少数性因为一些疾病引起的以外，大多数啊都与压力大、忙于应酬，或者是加班多、疲劳过度，或者呢就是对前途过度的担心啊是有关的。那么这些职场的一些负性的事件带来的不安全感、压抑感和焦虑感，长期积累啊，就可能会诱发睡眠障碍。
0: 嗯，
2: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睡眠障碍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些引发的一些因素。俗话说，一夜不睡，十夜不醒。这就说明你只要一个晚上没睡好，你可能后面很多天都会感觉很不舒服。
0: 是的。
2: 这说明失眠的人啊，确实是很难受的，但是治疗失眠呢，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们对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需要有很大的一个耐心的，不要着急。首先要控制和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节律性，有助于啊去减轻压力。第二呢，就是应该呢，增加一些适度的一个锻炼。最好啊每天呢都能有抽出晚饭以后抽出一个小时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来进行一些适合于自己的一些锻炼，以自己的身体能够微微出点汗，不过分劳累为标准。可以这么试一试，看看通过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些辅助的帮助呢，能不能对我们的睡眠促进一些改善。
0: 嗯，其实坚持服用蜂胶液对于睡眠的调理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2: 对，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啊，我们说它是一种成分十分复杂的一个综合性的物质。那么它除了含有黄酮类化合物以外，还含有萜烯类化合物啊、酶类啊、氨基酸类啊等等的这样一些多种的一些功效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在一块相互协同作用，是能够帮助增强我们细胞的活性的，还能够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来调节植物神经的机能，减轻或者改善因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而产生的一些症状。特别是我们说到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的特点之一啊，就是它的这个萜烯类物质呢含量高，是它的一大特点。那蜂胶中这种令人身心愉悦的独特的芳香味儿，具有安神镇静的作用，对于改善睡眠质量确实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实验也证明了蜂胶它是具有改善睡眠的效果，而且用量少呢，它的效果也能够见效很快。
2: 嗯，这个主要就是源于蜂胶里成分很多嘛，特别刚才提到的这个萜烯类物质，它的独特的这种芳香味具有安神镇静的作用，
0: 对，
2: 所以很多人用了以后会觉得它很有帮助。那么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的这个机理，主要是通过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以及呢降低血液的粘稠度，改善血液循环的一个状态，来改善对脑部的供血，为脑组织和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调节提供足够的一个能量，这是它的一个作用机理。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改善细胞膜的通透性，来调节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与抑制的节律，形成改善睡眠的一个稳定的效果。
0: 嗯， 所以很多用户在服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之后啊，它比较容易进入到自然生理睡眠的状态，这个很重要，它不是通过服用安眠药带来的那种睡眠质量。那睡眠质量提高之后，第二天醒来肯定会头脑更加清晰。

0: 精力充沛，所以失眠带来的像头晕头昏啊，心悸气短，体倦烦躁的症状也都在明显的减少。
1: 嗯，过去啊，有长期靠安眠药入睡的人，在服用一段时间以后，他可能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这个药啊，昨天晚上好像没吃，那居然说不吃药也能够安然的入睡了。
0: 是的，
1: 还有一位老人，他呢过去也是的，一直是要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的，服用这个我们巴西九神菊绿蜂胶液以后啊，他慢慢慢慢的把这个安眠药呢在一点一点的减少，比方说原来吃一粒，后来改半粒，再改四分之一粒，慢慢的最后啊都把它停了。他说最终呢摆脱了长达18年靠安眠药入睡的痛苦，给他呢带来了精神啊、体力啊、气色啊，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改善和提高。
0: 嗯，这就说明蜂胶对于他的睡眠改善发挥了很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而且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用户朋友坚持服用蜂胶的原因。蜂奶宝确实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给他带来身体方方面面的调理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能够收获到健康。400-025-1818热线电话，也欢迎大家到线下的专卖店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陕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到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陕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星辰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2026年7月20号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我们听世界杯主题歌。在20分钟之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产生，这盘是西班牙队。他们在决赛中凭借加时赛1-0战胜了阿根廷，夺得了队史上第二座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近30年的主要大赛成绩，王丹来给各位说一下。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2010年冠军，这次是时隔16年第二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在1996年到2006年均止步16强或小组赛，2014年小组赛出局，2018年16强，2022年16强。在欧洲杯的比赛当中，2008年的冠军，2012年的冠军，1996年进8强，2000年8强，2004年小组赛。目前各国家队的世界排名是这样的，截止到世界杯决赛开赛前，阿根廷队位居第一，西班牙队位居第二，法国队目前是第三。我们祝贺西班牙国家队。

0: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
1: 感谢世界杯这一个月来给我们球迷的这样的一些激情和美好的瞬间，大家慢慢回想。而西班牙的球迷可以在这个清晨打开抖音早有安排，用这个白富美的白凤这个品种来纪念一下，来庆贺一下西班牙队哈，其实是开玩笑的。那交广联名的正宗阳山水蜜桃，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白凤的品种是上最后一波，因为白凤随着这个下一波的到来就马上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依然是给大家是上了日常价198，直播间到手价的6-7两的主推，直播间到手价今天166，一个非常好的数字，6-7两8只，也就是说20块钱左右一只。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我们正在热卖。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1: 好，这周的天气，这周的雨水是非常多的，而高温出现在周末和下一周。苏南城市今天是终于转小雨，27到33，苏中城市终于转小雨，27到33，南京大雨转小雨，25到31，昨天还是下了比较大的雨的哈。今天早晨还好，今天早上居然看到太阳了，不知道雨什么时候落下来。苏北城市今天不下雨，多云，温度相当舒适，22度到28度。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关于天气我们来说一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交广联名的正宗阳山水蜜桃的白凤品种在我们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是属于最后一波了，我们有5到6两的8只，直播间到手价只要126，但是送人和自己吃白凤的最后一批呢，我们还是推荐6到7两的8只，直播间到手价166。哎，最近过生日的想要逃亡的，直播间到手价一只其实非常高性价比，128，这是白凤这个品种的今年的最后一波，一定不要错过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天气的相关影响，江苏省疾控局、江苏省气象局根据气象情况适时的联合

0: 和发布江苏省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提醒公众关注健康风险，提前做好防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健康所副所长孙红介绍，省疾控中心正式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报系统。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不是单纯的高温预警，而是综合气象条件与健康风险评估结果，对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的健康风险进行分级提示。这个平台以全省社区市的县为单位展示风险分布，并提醒市民结合自身情况采取防护措施。孙红，
2: 高温会影响人体的体温调节、心血管、呼吸系统的功能，高温高湿和强日照叠加的情况之下呢，中暑的风险会进一步的上升。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以及户外作业的人群往往更需要提前安排活动、补水和降温。
1: 孙红提醒市民，高温天气里要做好自己的健康预报员，出行前、作业前、照护老人和孩子前，做好健康风险评估。
2: 建议大家出行呢要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和作业呢尽量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能比较凉爽的时候。必须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遮阳、防晒和降温的准备。高温天里也建议大家主动少量多次的饮水，重点关注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独居的老人，需要家人、社区和单位主动的提醒、主动的照看。户外作业的外卖、导游等职业人群呢，也请务必做好防暑准备。
1: 孙红提醒市民要识别中暑信号，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大量出汗等，应该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降温和补水。出现意识障碍、抽搐或者体温异常升高时，应该立即呼叫急救。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高温高湿，入伏以来江苏多地持续高温，社会工作等人士为烈日下坚守者撑起了一把清凉伞，我们感受一下这股清凉。
4: 现在温度明显上升了，像我出门也都是带上了冰丝呼袖，做好防晒，一路上保洁过之后可以到就近的方位休息室喝点水，凉快凉快。
5: 中午时分，宿迁市宿城区国土广场街坊公社里，空调凉风习习，刚结束路面保洁的环卫工人荷花推门进来，接了一杯水，在休息椅上坐下，手机充电、血压测量、饮水休憩一应俱全。这个整洁清凉的休息区全天候开放。在苏州太仓，103个太有爱凉一下文明能量站陆续开放。今年太仓首次有市级部门加入行动，新增32个站点。太仓市数据局工作人员薛倩
6: 是提供了一些饮用水，包括一些凉感小毛巾，还有一些驱蚊的产品，风油精啊、花露水可以使用。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提供这个直饮水，主要的话是针对一些高温下的工作一线人员。
5: 除了政府部门，社工力量、志愿力量也在加入。在常州溧阳，一场持续了8年的爱心接力仍在继续。聚会爱心志愿者协会设立12个爱心冰柜站点，身穿红马甲的青少年志愿者穿梭忙碌，把酸梅汤送到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手中。志愿者宋浩宇：
7: 我以后还会参加，因为看了他们这么辛苦的样子，所以我会发这个水，不要让他们炎热的夏天不要让他中暑。
5: 酷暑之下，更深入的健康关怀在各地基层社区落地。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博池街道山阳社区快递小哥王健刚刚完成一次体检，社区联合体检中心为快递小哥们量身定制了专属体检套餐，并建立健康档案。山阳社区党委书记周璇：
8: 下一步我们山阳社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的这个急难筹盼问题，常态化开展健康服务、暖心帮扶等系列活动，做好这个暖心服务，守护每一位城市奔跑者。
5: 从一杯水、歇个脚，再到一份健康档案，各地清凉服务正在从基础款走向升级版。当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这场酷暑中的接力，新就业群体等劳动者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夏日凉意，更是江苏的城市温度。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继续说高温，全省持续高温，一种能够随身降温的特殊设备正在成为户外劳动者的防暑新选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9: 上午9:30，南京玄武区鸡鸣寺路附近热浪蒸腾，保洁员刘祥兰正在路边作业。

0: 夜，脸上却没有往常的汗渍。记者注意到，他和几位同事身上多了一件特殊的马甲，外观与普通反光环卫服相差无几，但腰侧多了两个风扇，伴随轻微的嗡嗡声，阵阵凉风从腰间送来。南京玄武门保洁中队保洁员刘祥兰。
1: 他那个有档次的，有一档、二档、三档，高档的风力稍微大一点，凉飕飕的，有风的感觉啊，后面都吹得不沾身。
0: 入伏以来，南京市玄武区已经对一线环卫工人全面开放安康驿站，发放清凉用品，同时推迟下午作业时间，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但保洁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为了避暑，他们扫一段路便躲进树荫歇口气，热得扛不住就跑去驿站灌凉水，吹会儿空调。对此，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决定换个思路，从环卫工人的自身装备入手，改善他们在高温下的作业体验。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大庄。
2: 在网上呢，我们刷到了一个空调马甲设备，这个马甲是有两个风扇，采取的是一个循环风的一个作用，穿上以后呢始终有风。我们就是在玄武门鸡鸣寺解放门这边采购了一批，目前呢使用效果反应蛮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将对我们玄武区北片、玄武门、锁金、红山和玄武湖街道呢一线所有辖区内的户外劳动者进行全面的配发。
0: 据了解，一件空调马甲的成本在130元左右。那么，这种装备能否推广到更多户外工种？记者注意到，苏州出现了一款类似的冰马甲制冷衣，重量只有1.3公斤。这款制冷衣采用的是一种相变材料，在25摄氏度以上环境中可以自动释放冷量。冰火源苏州储能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居家伟。
3: 把这个材料包裹在这个衣服里面，就使用之前对它进行冲冷，相当于水冻成冰了以后把冷量储存在这里，然后高于25度以上你穿出去的时候，它那个材料会从固体又融化成液体，然后它这个冷量就释放出来了，能维持3个小时左右。
0: 目前这款制冷衣已在全国多地景区乐园投放共享租赁柜，扫码即可租用，每小时9.9元。下一步企业计划面向工程建筑、交通行业的户外工作者定向销售，并为不同工种设计了适配的制冷方案。居家伟。
3: 高温工作的他们有些就工作时长比较长，有考虑给他们那种替换型的，3-4个小时冷量释放完了，可以有另一套替换芯可以换上，然后再继续保冷。
4: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5: 今天的桃子必须要说一下，而且多多预告哈，因为今天交广联名的正宗阳山水蜜桃白凤品种，今天我们抖音的早有安排直播间是最后一波，现在大家都在纷纷抢。2号链接，你看一看直播间，我们展示的是5到6两的漂亮桃子，很多的果丹皮目前都在抢的是送人体面、自己吃也非常过瘾的6到7两的选项，166元6到7两，这是在2号链接。因为今天2号链接只有不到40单，我们前面所上的10单现在只剩下最后1单，所以快来抢！今天2号链接，也就是6到7两8只，日常价198，我们的直播间到手价166，而且是摘树上制好的桃子给你。好，今天到目前为止只剩30单，最后30单。另外，今天再次给大家推荐最近过生日的人必须拥有的1斤以上的桃子王，128一只桃子王。所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赶快来抢，千万不要错过了。二号链接只剩下最后30单，没了。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说到吃，一个是不要错过了正宗阳山水蜜桃的白凤的最后一波，另外就是现在三伏天伏阳节来了，徐州的伏阳民俗是迎来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节，我们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6: 伏祭喝羊汤的习俗在徐州已传承千年，全城羊肉馆客流激增， 各类羊肉美食。

0: 广受食客喜爱。今年当地创新打造多场美食家特色活动，带动福记文旅升温。徐州市文广旅局文旅推广科孙雅然
1: 重点推出以扶阳三件套、羊汤、反手烧饼、清炒绿豆芽为代表的一系列文旅消费产品，围绕来徐州尝一下主题，配套推出了六大美食消费场景和五条美食旅游线路，把景区和美食点位串联起来。
0: 开幕式现场，市民游客参与开汤仪式，共享美食盛宴。苏皖鲁豫十城餐饮联盟成立，多平台同步推出惠民消费活动，激活福记餐饮文旅市场，游客往上游。
2: 今天刚好过来旅游玩的，然后在路上看到了，然后本身对羊汤也很感兴趣，然后就刚好就进来感觉一下子，蛮好的，蛮热闹的。
0: 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介绍。
3: 今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江苏其他十二城市的行业代表全部来到徐州参与我们扶阳羊汤开喝仪式。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年推出了网络的扶阳节，市民不仅可以到现场体验扶阳节的快乐，而且可以在线上去通过网络感受扶阳节不一样的风俗和这个美食。
4: 报道。
5: 好，其实夏天的时候乐趣还是挺多的，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近日呢，徐州丰县凤城街道果园村的千亩金蝉养殖林地非常的热闹，那么这个村的首届趣味摸金蝉大赛正式开赛，我们一起去热闹一下。
0: 晚上八点，随着开赛口令响起，原本安静的林地瞬间沸腾，大家人手一把手电筒，一个小水桶，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分散穿梭在千亩生态林地间，一道道手电微光错落闪烁，构成夏日乡村独有的灵动夜景。市民说：“
6: 摸了二十多分钟，摸了有二百多个了。小孩以前没摸过焦糊，今天带来了摸焦糊，非常高兴。”
0: 比赛结束后，大家齐聚现场，清点数量，比拼战果。不少市民凭借娴熟技巧，收获了满满一桶夏日战利品。大家表示，这是一次重温童年、亲近自然的独特体验，既陪伴孩子度过充实暑假，也近距离感受到家乡特色产业的蓬勃活力。市民说：“
7: 不仅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儿时的快乐，也亲眼看到了咱们村里的金蝉产业的规模，既休闲又长见识。”
0: 作为丰县知名的金蝉养殖专业村，果园村规模化养殖已有多年历史。养殖户张静昂扎根家乡，创新推广林下生态养殖模式，让小小的金蝉从田间野味变身乡村致富的金疙瘩。丰县凤城街道果园村金蝉养殖户张静昂：“
8: 我们果园村拥有上千亩金蝉养殖林地，规模大，生态条件好，产量非常稳定。哪怕是平季，我们这片林地一天最少也能逮一万多只金蝉。进入盛夏旺季，一天采收量能达到十几万甚至二十几万只，目前金蝉市场行情也很好，单只售价可观，整体种养收益十分丰厚。”
0: 小小金蝉不仅盘活了乡村林地资源，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培育出独具乡土特色的夏日文旅新业态，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张静昂：“
8: 这次我们牵头举办摸金蝉大赛，就是想依托咱们的金蝉特色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子，把单纯的养殖产业变成老百姓能游玩、能体验、能参与的乡村夜游项目，达到咱们凤城本地有热度、有烟火气、好玩的乡村打卡地。”
5: 好，说到夏天的吃喝玩乐，吃也要有个度。近日呢，扬州市民张先生就因为连日聚餐吃多了，引发了急性重症胰腺炎，送到医院检查的时候，血液静置之后都成乳白色了，出现了罕见的牛奶血症状，险些危及生命。我们来听一下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9: 扬州市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ICU 主任谢润平介绍，患者入院时上腹部剧烈疼痛，经全面检查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其中甘油三指数值达到了正常人的近40倍，情况十分危急。
10: 甘油三值非常高，达到60几，就是我们正常人呢、差不多一般都是1点几， CT 的话提示这个胰腺胰头那边大量的渗出，包括我经常 CT 提示这个胰头还有坏死，因为这个病人

0: 在外面吃了四顿饭，就是都是太油腻了。吃火锅的时候你喝了酒了之后，然后你还能再控制吗？
1: 医生表示，近年来随着市民饮食方式的改变，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发病率逐年攀升。日常生活中预防急性胰腺炎，关键在于管住饮食，规律作息，尤其是高血脂、糖尿病等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要坚持低脂、低糖、高纤维的健康饮食，定期体检。一旦出现突发剧烈上腹部疼痛、腹胀、恶心、呕吐、后背放射性疼痛等症状，需立即前往医院就诊。
2: 早班车，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3: at 所有人。
4: 好的，上一次呢再次提醒各位，这个交广联名的正宗阳山水蜜桃六到七两的，也是我们的良心直播间抖音的早有安排，给大家着重推荐的，是在七点十分结束。那么今天呢，现在到六点五十五分，我们今天的四十单只剩下最后二十单，所以大家要抓紧了。而且今年交广联名正宗阳山水蜜桃白凤品种今天最后一波了，赶快来抢。看一看直播间展示的五到六两的漂亮桃子，很多的果丹皮目前都在抢的是送人体面自己吃也非常过瘾的六到七两的选项，166元八只六到七两，快来抢，今天只有最后的二十单了。另外今天再次给大家推荐最近过生日的一斤以上的桃子王128元，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好，盛夏暑期狂欢，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已经是正式上线了，海量的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那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热起来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六天五晚的舒适游。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呢更是非常的惊喜。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只要2980，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你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加贴心的是，这趟旅程咱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播还是亲自带队，请你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好，我们也给大家来倒数一下交广联名正宗阳山水蜜桃今年最后一波的白凤品种，目前二号链接我们主推的六到七两，这个是送人非常体面而且自己吃超级过瘾的六到七两的八只，日常价198，今天最后的直播间到手价166，目前只剩下倒数15箱，应该也是在7点10分左右这15箱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赶快进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直冲二号链接，别错过了。
5: 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

0: 白天晚上都好玩。
1: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降雨路段的车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共计200多趟列车开始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全新服务，新功能仅在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开放，旅客可提前填报开车前60天至前17天的车票需求。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今天早上很多人起来的时候略微有一点点失落，为什么？因为陪伴了我们一个月的世界杯终于是结束了。为什么说终于呢？因为掉的那双靴子掉的那只靴子落下来了。今天清晨北京时间6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产生西班牙队，他们在决赛当中凭借加时赛1-0战胜了阿根廷，也是夺得了队史上的第二座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上一次的世界杯冠军是2010年的世界杯冠军。目前呢，西班牙队是有2星。那现在各个国家队的世界排名，截止到世界杯决赛开赛之前，也就是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之前，阿根廷队位居第一，西班牙队暂列第二，法国已经退居第三。那么这一次的世界杯比赛之后，排名还会有改变。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目前已经是越来越热闹，越来越热闹。因为今年交广联名的正宗阳山水蜜桃白凤品种，今天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最后一波大家都开始

0: 抢了。那直播间展示的是5到6两的漂亮桃子，很多果丹皮目前都在抢的是送人特别体面，自己吃也非常过瘾的6到7两的选项。像我们直播间的佛系大哥，还有很多人都是4箱3箱的选。那么现在6到7两只剩下最后10箱，快来抢，166元8只，今天只有最后10箱。然后呢，就是5到6两和7到8两，5到6两是126，8只，7到8两206元6只。另外今天还给大家推荐最近一段时间过生日的1斤以上的桃子王，128元一只。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6到7两马上结束。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在天气方面，虽然已经是出梅了，入伏了，但是呢，我们发现雨水还蛮多的，高温出现在周末和下一周。苏南城市今天终于转小雨，27到33，苏中终于转小雨，27到33，南京大雨转小雨，25到31，早晨微雨甚至有太阳。苏北城市今天非常舒适，多云的天气，22度到28度。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再次提醒一下，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目前2号链接我们主打也是良心推荐的6到7两8只1箱的直播间到手价166的阳山的水蜜桃白凤品牌，现在只剩下最后8单，赶快来抢。好，最近一段时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非常的火爆，AI 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实践也是这次大会的一大亮点。那么 AI 到底能给咱们老百姓的出行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感受一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与智慧交通相关领域的展位上，已经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了。那大家的热情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住了大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呢？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3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台车哈。这辆车上呢，搭载了一款 AI 智能体，那和传统的聊天 AI 被动式的一问一答模式不一样。那依托车内装有的多路的摄像头以及传感器的监测的数据啊，这款 AI 智能体呢，它能够实时的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一个环境变化，甚至呢，能够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状态，来为他们提供一系列适配的服务。比如说像这两天我们在上海的采访过程中，天气比较热哈，一走到户外就容易闷热出汗，而你从户外归来坐到这台车上，不需要给它下达很多复杂的指令，只需要告诉它一句话，你看我现在的样子怎么样，来为我怎么样才能让我舒服一点，它呢就会一边回答你的问话，一边感知你的身体状态，同时呢为你调整车内的空调温度到合适的这个温度，同时呢还为你开启车内的按摩座椅，打开你爱听的歌曲，可以说让你快速的放松下来。那这样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背后啊，它是一步到位，一气呵成的，不需要你跟它反复的进行对话。那怎么样，是不是这样看来，这款 AI 智能体就像是你出行路上的一个更懂你的出行搭子呢？那除了车载 AI 智能体之外啊，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呢，他就能够在像暴雨天气或者是昏暗的地下车库等各种复杂的场景中找到车辆的位置，并且精准的对接充电口来完成充电，可以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智能了。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算力硬。

0: 在我所在的技术与创新馆与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其他三个展馆相比呢，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汇聚了约百家的企业，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那无论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车载 AI 智能体，还是无人自动驾驶车，那这些智慧出行场景的背后啊，其实都离不开强大的算力系统而支撑起来的这样一种海量的数据分析。也正是这样一些算力系统托举起了，或者说托起了这样一些我们智慧出行的方式，让我们的车变得更聪明、更智能，也更加懂得我们的感受。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非常的盼望是吧？那么在脑机接口的应用当中，人脑和机器之间怎么样完成信号互通呢？人工智能又在两者双向奔赴当中起到怎样的关键作用呢？我们来挖掘一下。
3: 意念究竟是怎么控制外部的设备和我们的外部世界进行这种互联？然后人工智能在大脑和机器的双向奔赴当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本土的一家科技企业。那么他们呢是在去年的时候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所以及华山医院一起完成了国内首例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实验。那么截止到目前啊，已经是进行了18例。比如说现在在现场，那么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其实就是三个多月前刚刚完成这个手术的这样一位患者，在之前的事故当中带来了四肢活动的不便。可以看到现在呢，他要带我们啊，通过这个脑控轮椅进入到他们的训练室。他呢其实是通过这个脑机接口控制这个轮椅，让他可以看到刚刚拐的这个弯，包括前面还有一个弯，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的顺畅。可以看到现在又到了这个拐弯处，那么完全通过这个脑机接口让自己的意念把自己的行动变得更加的便捷。可以看到好，现在又已经是成功的拐了两个弯了哈。那么这个屋子呢就是他们平时的一个训练室。植入这个脑机接口之后啊，跟之前相比有什么最大的变化呢？您感受
4: 人比以前快乐，你比以前快乐很多。
3: 那您以前那个状态有多久了呢？
4: 五六年吧，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感觉黑暗，活着没什么意思。现在就感觉叫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了吧。
5: 以前那个基本上都没怎么出过门，整天在床上躺着，啥也做不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打游戏啊，什么聊天，这都可以了。
3: 参与工作劳动的时候，然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5: 我的感受就是我又变成正常人，
3: 让自己具备了很多能力哈。
5: 对，你想做什么就在这上面都能做。
3: 我是通过手指控制这个键盘的光标，然后呢我旁边的受试者他就是纯粹通过他的意念来控制这个光标，然后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准确度和这个效率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我其实是已经用了自己最快的这个速度，在6.19，然后这位是4.9。4.9和6.19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能实现什么样的操作呢？
6: 一般能达到6点多最好的状态。其实在这个水平下，我们就可以非常流畅的去使用我们电脑的，就是基本上我们的一些上网啊、浏览网页啊，包括做一些游戏啊，甚至是做工作呀，其实都可以满足。
2: 那么今年的大会还有一大鲜明的特点，大量 AI 智能应用走出展馆，深入城市，融入市民的真实生活。而场馆之外呢， AI 到底会给我们的日常带来哪些改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到这个话题很多人都停不下来哈。当然在你停不下来的时候，也要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早有安排，因为二号链接只剩下最后三单了。好，来关注一下。
7: 我现在正在上海徐汇滨江，这里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徐汇会场有大约3公里的距离，但 AI 的热度是丝毫未减。正如同本次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们走进城市内部会发现，人工智能不仅会思考，而且会做事。今天我也在江边偶遇了两位赛博朋友，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首先您看，现在站在我身后的这位朋友叫做小麦。小麦你好，先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 AI 店长小麦，我会唱歌，会跳舞，更会卖货。
7: 这么厉害，那你能不能根据现在的天气为我

0: 我推荐一款饮品呢。
1: 现在户外温度很高，不如来一瓶冰镇椰子水，清甜又解暑，扫码就可以下单哦。
0: 好的，谢谢小麦，非常的符合我的心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订单很快就推送过来了。那我们完成付款后，小麦就会立刻的开始取货。它搭载了一个可以与顾客订单和运营数据相连接的零售大脑，同时呢拥有敏锐的空间感知力和实时决策力，能够按照最优的路径去抓取商品，最快15秒就能够完成一单。在空闲的时候，它还会自主的分析库存，完成补货。那我们先让小麦替我保管一下商品，我们来认识第二位朋友大小。那别看它个头不大，它可以在开放的场景中实现7×24小时自主的作业，是滨江步道上一位特殊的巡逻员。你好呀，听说任何危险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对不对？
2: 没错，我靠实时感知就能及时急行，及时预警风险，劝导不文明行为。
0: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小视觉感知到的画面，他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将这些画面整合在一个集成了多模态融合感知、实时导航规划以及动态运动控制等核心能力的超级大脑中，不需要预设轨道，也不需要依赖高精的地图，即使是在人车混行的开放街区，也能够完成自主的避让行人、上下台阶、切换道路。那认识了这两位厉害的朋友，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 AI 正在完成从会想到会动再到好用的质变，而这背后呢是上海蓬勃的创业生态。以我当下所在的徐汇区为例，全区已集聚人工智能企业超2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特别是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速空间，以前店后厂的独特模式以及高密度的产业集群，让实验室里的奇思妙想在上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那么现在回到我们更加身边，实际上现在已经是没有省界、没有世界、也没有国界了，这个AI 哈。但是回到更近于我们身边，咱们江苏的多家企业在这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是有些什么动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WAIC 公众开放日首日，多场论坛密集登场。面对词源调用量一年增长超1000倍， AI 如何从能用走向好用？记者先走进摩尔县城论坛寻找答案。
6: 很多人都知道人工智能发展是最近这几年比较蓬勃发展，而我们今天身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实际上已经是 Agentic AI 蓬勃发展的时候。
5: 本次大会共吸引全球1100余家企业参展，推出3000余项展品，其中展示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全新变革。来自江苏的50余家企业携拳头产品登场，其中苏州共有26家企业参展，领域覆盖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智能体、 AI 芯片、脑机接口等等。具身智能成为了人气最旺的区域，这里集中呈现了中国具身智能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跨越的完整图谱。
7: 可以说落地是我对今天大会上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最直观的感受。在身边呢有搞乐队的，有做饭的，还有搬东西的，不但能做的场景越来越多，这活也干得越来越漂亮。
8: 我们没有展示很炫酷的场景，但是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场景展示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到，还有他能够在工厂里面去干很多，比如说像对人有伤害的，比如说高温、高压、高湿的一些场景的工作，或者一些辐射场景的这些工作。
5: 北威传感、巨蟹智能等无锡企业也带来新品，其中无锡人科是首次参展，并且带来全国百线关节模组全系列首发。
9: 有多家的供应链，包括我们的潜在客户，对我们的全系列产品也展现了浓厚的一个兴趣。我们主要是说，一个是优化我们的供应链，希望能够拓展我们更多的客户，包括海外的一个市场平台。
5: 此外，南京在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应用、金融科技等领域优势突出，常州则聚焦在精密制造、传感器、电机驱动等硬核科技领域。大会期间，江苏 AI 生力军还将深度参与多场主题论坛，有望在世界级舞台上收获更多关注与合作机会。
10: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 优酷

0: 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我们现在天天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新鲜哈。全球已知最大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AT8000 整机机身在无锡高新区已经是正式下线了。那么它标志着我国在重载低空物流装备领域实现了全球领跑，为低空经济商业化落地应用注入到了核心的动力。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无锡台的报道。
3: 这架代号 AT8000 的飞行器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eVTOL， 它无需跑道即可垂直起降，巡航速度高达每小时252公里，装载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轻型卡车。沐雨天航空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勇，
4: AT 就是我们的英文那个缩写叫 AirTrack， 8000呢代表它起飞重量是8000公斤。这个飞机最大的特点呢，它是垂直起降，不需要跑道，比如说我们工厂停车场或者楼顶上它都可以起飞。我们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它的高度的安全性，空中平飞我们有6台动力，任意2台坏了不影响空中平飞。
3: 值得一提的是，这架飞行器从概念设计到航空动力电机，企业拥有核心技术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未来它将主要驰骋在天空物流网中。相比传统陆运，它的纯电成本可以做到每吨公里1.5块，以接近一般货车的运营成本，但时间效率却能提升4倍以上。王勇，
4: 我们从2018年从上海搬到这里来，主要还是看中无锡空管园区这一带啊，营商环境，它很多配套都有。空管园区又为我们在新造一个26000平方的厂房，就是为了我们下一步的扩大生产能力。规划未来在这里的话，年产大概300架 AT8000， 我们想深耕无锡这一块，为了把它做大做强。
3: 依托无锡完善的产业配套，这款飞行重卡可广泛应用于高时效物流配送、生鲜冷链运输、应急物资投送、海上补给、偏远地区物资保障等低空运货场景，真正实现门到门、点对点直达运输，同时不受地面交通限制，可以有效解决偏远地区、山区等地物流难题，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目前该机型已完成缩比机验证飞行，正加速迈向首飞。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那说到物流呢，7月份水蜜桃是迎来了最佳赏味期，无锡朔放机场开启了甜蜜护航模式。那说到这个水蜜桃啊，今天是无锡阳山的白凤品牌的水蜜桃的最后一波，那我们交广的直播间早有安排，也是给他抢到了最后的50单的6到7两一箱8只的最后的一波，日常价198，我们直播间到手价166。前面有很多的听众抢了3箱4箱，最后一波白凤，目前2号链接只剩下最后3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其实1号链接也不错，126，也就是说合到8只的话是15块钱一只左右的，来自正宗的无锡阳山火山灰里面的水蜜桃，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3号链接目前热卖。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那么我们说到水蜜桃的护航模式，来了解一下。
5: 上午机场候机大厅内摩肩接踵，值机柜台前长长的队伍里，不少旅客都随身携带了盒装水蜜桃。按照民航规定，水蜜桃可随身携带，前提是包装完好，没有渗漏。对于数量，无锡朔放机场并没有明确限定，旅客可以将水蜜桃纳入随身行李总额。除普通旅客携带的水蜜桃外，眼下机场货运每天运输阳山水蜜桃高达100多吨，顺丰还在无锡空港新增鄂州货机航线，以保障夏日限定无锡甜畅达全国。
6: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

0: 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1: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2: @ 所有人。
3: 阳山水蜜桃白凤品牌今天是最后一波了，下一波再上的就是更甜也更红的湖景品牌，但是很多人还是钟情于这个比较清甜的白凤。那今天白凤呢，2号链接只剩下最后两单，6到7两，8只一箱，直播间到手价只要166，也就是划到20块钱左右一只。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来抢。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都会跟你分享一些南京南部新城的新鲜事儿。就在这个月，成天大道全线贯通了，全长约2.49公里的城市主轴，以秦淮湾大桥为枢纽，彻底打通了主城东南的交通堵点。除了基础配套在不断的完善，南京南部新城也有着很多让人心旷神怡的美景。10年造城，如今开始迎城。经营的营哈，就在最近，难得有你小程序正式上线，全民健身、品质生活、亲子成长三大板块，从运动比赛到健康生活，从亲子研学到露天电影，一键就能够报名参加。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想要感受或者参加的话，那就赶快打开难得有你小程序，解锁属于你的南京南部新城新生活。今年秋天，滴滴巴巴去旅行迎来自驾进藏12周年，这是收官之作。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超级重磅的嘉宾和你一起，20人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请你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更多境内外路线以及小包团都是拨打这个电话。交广官微今天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精华，原价每瓶1400，现价每瓶2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4: 一份的温柔浪漫都藏进无锡阳山水蜜桃里，轻轻撕开薄薄桃皮，温润的蜜香扑面而来，嫩的仿佛一碰就要化开，唇齿轻轻落下，丰盈汁水漫溢开来，清甜柔和，一点不齁腻，绵软的果肉细腻顺滑，没有生硬纤维，清甜汁水顺着喉咙缓缓淌进心底，吃完指尖长久萦绕淡淡的桃香，像是咬下了阳山清晨的晚风与山间露水，燥热瞬间消散，把江南夏日独有的缱绻甜蜜悄悄吃进心里。今天早有安排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正宗阳山水蜜桃，来自阳山火山灰土壤核心生产区，2012年至2024年期间多次获得最佳风味奖、桃王等奖项，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现在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直播间，有现采现发的阳山水蜜桃，自己吃送人都合适。
5: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6: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5: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7: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
8: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 天翼世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2: 中国电信。
9: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8: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9: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7: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12: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4: 正确的那一个。
7: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4: 早班车。
7: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3: 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陪着各位每天一起出发上班。那么就在今天清晨北京时间6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产生西班牙队，他们在决赛当中凭借加时赛1-0战胜了拥有梅西的阿根廷队，夺得了队史上第二座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上一次的世界冠军是2010年，但西班牙队其实很强，目前各国家队的世界排名截止到世界杯决赛开赛之前，阿根廷队暂列第一，西班牙队暂列第二，法国已经退居了第三位。好，这是他们的实力。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给你安排白凤的最后一波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来抢。
8: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4: 电信 5G 气象站。
3: 这周的天气方面，这周的雨水是格外的丰沛，而高温是出现在本周末，星期六、星期天和下一周基本上都是37-8度的高温，做好身体和心理的准备。苏南城市今天终于转小雨，27到33，苏中城市终于转小雨，27到33，南京大雨转小雨，25到31，早晨南京还出了一段时间的太阳，而且只是微雨，但是地上是湿的。今天预报的是大雨转小雨，也请大家带好雨具。苏北城市今天预报没有雨，22到28度，温度也是相当舒适。
8: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4: 时刻关怀。
8: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2: 交广早班车，
15: 交广早班车，
2: 记者最关注。
3: 前两天我在我们交广的官微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推送，就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找我们的记者邵伟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夫妻之间拌嘴吵架其实是寻常不过，但是当情绪失控和高速行车交叠，当口舌之争凌驾于交通规则之上，一件原本寻常的家

0: 庭琐事，就可能演变成危及到生命安全的公共事件。今天我们就聚焦这起交通案例，详细情况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邵伟。邵伟你早。
1: 王丹早，记住朋友们早上好。夫妻吵架真的能够影响交通安全吗？那答案是真有可能。那今天的案例呢，就发生在徐州。6月21号的中午呢，徐州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在视频巡查中突然发现，有一辆轿车呢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长时间停靠，车辆呢仅打开了双闪，后方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示标志。那后方如果有一个来车，若有不慎，或者说驾驶员分神一秒钟，那追尾刮蹭甚至是连环相撞的惨剧便有可能在瞬间发生。那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徐州交警二大队立刻指派就近的警力前往查看处置。民警呢第一时间迅速赶往现场，在车辆后方做好了安全警示防护后上前核查。那理由让人哭笑不得。据了解呢，驾驶人是一家三口，在假期呢想要驾车去连云港游玩，在开车的途中呢因为一些琐事，在夫妻两人就在车里发生了激烈的一个争吵。那两人可以说是越吵越激烈，最后呢驾驶人因为情绪激动就索性违规将车停在应急车道内，而且只是打开了双闪灯，没有做任何的一个进一步的防护，便和妻子继续进行争吵。那高速公路大家知道，这个车速快，刹车距离长，即便后方的车辆及时发现并且躲避，也可能因为紧急变道导致和灵车相撞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这样的一个惨痛案例，在全国的高速公路上并不少见。在接受民警的教育后呢，夫妻二人这才感到后怕，并表示再也不敢了。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夫妻俩也受到了处罚。那应急车道呢又称生命通道，是指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和城市环线两侧施划的，专门供工程救援、消防救援和医疗救护或者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那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呢，既妨碍应急也影响安全，所以说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要介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我们的邵伟给我们呈现这起案例，并且希望对大家都有提醒到。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虽然现在咱们南方已经出梅了，但是我们发现在汛期今年的雨还是不停的在下，并且下的还不小。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大家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本周呢，咱们江苏继续多个城市除了苏北之外，时不时的还会有大雨、暴雨或者中雨、小雨，请大家务必注意这个星期的雨。那昨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研究部署了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未来三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那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乡的内涝风险还是很高的。详细情况我们共同来同步一下。
3: 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会商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线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病险水库、城市溢涝点，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防、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果断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此外，组织党员干部到灾情最严重、抢修恢复最困难的地方去，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环境清淤和消杀防疫，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同时，针对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展一对一帮扶，做好救助安置和各项生活保障。
0: 昨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了全国目前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的防御工作。

0: 所以我们大家对这方面必须要关注起来。
1: 截至7月19号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65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平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19号8点至7月20号8点，广西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0: 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批次录取已经全面开始了，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是也需要警惕骗局。我们来提醒一下骗局。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2: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3: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4: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0: 好，希望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收到录取通知书。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体育用品和设备出口额超过了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额突破了30亿，而体育用品出口呈现出全新的发展特征。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北京准判法提供依据，而官方用

0: 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近日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在竞技体育方面，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而从大众体育看，我国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能够适用各种运动场景，
1: 比如说室内健身用的跑步机，户外水上运动用的桨板等。上半年我国跑步机等健身康复器械出口了26.7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机械出口了47.7亿元。此外还有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了20.4%。
0: 正如赛场最终靠实力说话，国际市场拼的也是持续创新的竞争力。吕大良透露，当前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都有良好的表现。
1: 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18.9%和8.1%。中国体育用品将继续以丰富的供给、优良的品质来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2: 水运江苏，聆听交广，交广早班车水运江苏单元，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权威支持。每周五，王丹和你一起领略江苏四季风情。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水运江苏，跟着演出去旅行。七月中旬到八月，江苏演出市场迎来神仙打架，一个周末多城同开，请你关注水运江苏全媒体平台苏心游小程序，演出信息和文旅优惠早知道。先看南京，7月24号到8月2号，汪苏泷《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登陆南京奥体中心，连唱6晚。7月25号，罗云熙《西界无限剧场》演唱会南京站开唱。8月1号，德云社成立30周年，郭德纲于谦相声专场南京站。8月7号，泰格西个人巡演南京站。8月8号，余文文《边界》巡回演唱会南京站。关注莫愁文旅公众号，解锁1+3吃住行优惠。再看苏州，7月24号到25号，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常熟站连唱2晚。7月25号 ，Tezent 流行巡回演唱会苏州站。8月8号，88 VIP 城优酷超酷音乐盛典在昆山开唱。同日舞剧《永不消失的电波》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连演3晚。去常熟，别忘叫花鸡和熏油面，在苏州逛平江路，喝碗苏式绿豆汤。盐城也有惊喜，7月25号，无限青春盐城超级演唱会开唱。看完演出可以去黄海森林公园或者是大风麋鹿保护区。连云港方面，8月8号，秦岛天籁之音浪漫开唱，海风音乐沙滩还有鲜钓眉毛的海鲜。此外7月25号，黄玉博演唱会无锡站开唱，听完去太湖边尝蟹粉小龙和酱排骨。8月7号到9号，李玉刚巡回演唱会常州站，听新贵妃醉酒，再去恐龙园或天目湖。这么多好戏，挑一场心仪的，跟着旋律出发吧。本单元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1: 各位，九块九能干啥嘞？中国石化江苏推出一节悦享卡，仅需九块九开通，就可以带走六包欧路抽纸，还有洗车免费、养车优惠、咖啡茶饮换购等多重福利。一节购物5%返利，每天都有，多买多返，非常划算。购物满额还可以抽大奖，100元加油金等着你来拿。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刻购买一节悦享卡，一卡在手，优惠全有。

0: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1: 交广官微今天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1400，现价每瓶2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下单。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进入我们今天的交通在线，今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共计200多趟列车开始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的全新服务了。那这个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问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文文你好。
3: 文文早。
1: 这个时间给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3: 好的，那么目前啊，火车票的预售期是15天，这项全新的服务可以大幅拉长车票的预约周期，优化旅客的购票体验。新的功能仅在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开放，每天早上8点可以提交预约的需求。旅客可以提前填报开车前60天到前17天的这个车票需求，系统统一在开车前20天至16天分批次兑现订单。这里要注意的是，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

的美加墨世界杯就结束了，感谢他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给我们的精彩和激情。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00，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各位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明早见喽。

0: 暑假换新机，认准中国电信，金榜题名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 iPhone 最新潮机，最高只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整吨爱跑酒吧汽油要不要？
8: 必须要！
9: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易捷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酒吧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10: 妈妈。